0: 公布答案，我马上就猜到了。
1: 嗯，
0: 你马上就猜到。
1: 那个，我再等等你。
0: 我再等等你，我再等等你哈。刚才我们听的这一段这个音乐是来自一个非常有名的影视公司。
1: 嗯，
0: 这个家影视公司可以算是一招鲜吃遍天吧。跟差不多，我觉得算是一招鲜。
1: 你怎么讲？
0: 对，因为。他其实
1: 他主要是有大 IP 在手，
0: 他就是主要是靠这个大 IP。
1: 对，但是除此之外，他就也对。
0: 但是这两年也不照，
1: 主要没故事。

0: 他们家就必须得有排面。
1: 对，美国漫威影业。嗯，
0: 小罗伯特·唐尼是帅哈。
1: 啊，就是在漫威所一众角色当中，男性角色最爱的两位，钢铁侠跟美国队长；女性角色最爱的就是
0: 黑寡妇。
1: 没有啊，黑红女巫啊。
0: 哦，
1: 有朋友说是漫威是我最爱的系列，我不会听错了吧？没听错，
0: 自信
1: 点，自信点，没错，没错，
0: 不能错，
1: 错对。这给大家给整恍惚了，你看我们这是喜欢给人家就是怎么讲，
0: 刻意的制造一些混淆视听的障眼法。
1: 对，我们俩这个有点坏哈，有点坏哈，听了这么，这下也不能猜错吧？

0: 啊，刚才听到的，这是全球非常有名的一家影视公司。我觉得，至少在我小时候看来，我认为它是，在我看来，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公司。
1: 它这个旋律一响，就很有颁奖典礼的那个氛围。
0: 对，感觉就是一部佳作。
1: 对
0: 对，会飞的鹰说：“太熟悉了，想不起来。”
1: 这敲锣打鼓的，你再想想。
0: 对，武装也答对了哈，敲锣打鼓的就是21世纪福克斯公司。嗯、然后他说：“坐等主持人放狮子吼。”
1: 你别着急，我知道你很急，你先别急。
0: 对，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啊。就是狮子吼，狮子吼真有。哎，狮子吼在哪儿呢？我来看一下。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还有这家，其实这家也很有名了。

0: 我们本周六看的这个电影就是他们家的
1: 小黄人，
0: 对，你一下就能猜出来他是那个哪个电影了。然后包括那个也是他们家的大 IP，
1: 嗯，
0: 就是目前我去过的两家环球影城里边都有他们家的 IP，
1: 嗯，
0: 他们家的 IP 好多哦，哈利波特
1: 啊，对对对，
0: 变形金刚，
1: 嗯，
0: 这个，
1: 嗯，
0: 还有啊，侏罗纪世界、侏罗纪公园也他们家的，
1: 嗯，
0: 对，他们家 IP 也多，
1: 嗯。

0: 你这样看的话，你说在，在，我觉得这是也是时代的一种产物吧。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可以明显看得出，他国的这种在影视剧作方面的一个电影制作的实力。
1: 但其实我们放到外国的，马上放到外国的最后一个，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片头的历史可能会更悠久一些。
0: 嗯，
1: 一起来听，就是武状元，我们不让大家猜了哈，就武状元说到的狮子吼。美高梅啊，
0: 嗯，
1: 对，美高梅，这是狮子吼，而且最早啊，他那个狮子吼，他真的是找了一只真狮子，
0: 就他在等着他在那叫唤。
1: 对对对对，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猜一个我们国内的哈，猜一个国内的，这个就。

0: 这谁个奖上新闻联播的？
1: 这个是环球影业，环球影业啊。
0: 嗯。
1: 啊，最后呢，这是国外的这个影视公司，我们播放最后一个就是。
0: 哎，其实你。

0: 他们家好像是靠音效哎，对吧？
1: 对，不光是音效，我是觉得他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对他们家这个片头有印象，我真的没把这两个意象作为一个联想。
0: 对，

0: 这不是八一，
1: 这个是，华谊兄弟啦。好，那最后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给大家听看最后一个片头。这个片头准确的来说不是影，
0: 某一家电影公司，
1: 对，它是一项技术的宣传片。如果你去到各大城市去看这个技术的影厅的话，前面一定有这个非常震撼的让你戴上眼镜适配的
0: 视效的短片。
1: 对，你来猜猜这是什么，我觉得反正大家应该都能听出来。

0: 一般伴随着这段宣传片以后呢，他会提有这样的，请您戴好 3D 眼镜，等电影结束之后及时归还。
1: 嗯，
0: 然后他其实很简单了，他就是一个十秒的一个倒计时的一个。
1: 但是他把这十秒的倒计时从原本的这种二 D 向这种
0: 三 D 转换，
1: 对立体画面的一个转换，
0: 对，
1: 戴上这个三 D 眼镜之后，这种立体的效果更加扑面，更加直观。
0: 它就是 IMAX 啊！如果说真的你去看一个 IMAX 电影，如果前十几秒的这个宣传片里面看到，我觉得有点遗憾，因为它可能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目前就是
1: 最精华的部分，
0: 最精华的部分，因为它的视觉跟听觉效果会做得特别的好，特别是最后 IMAX 那个。那个字面出现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声音的抖动的噔、那种感觉。该说不说，这周六下午，我们如果您没看过这个片头的话哈，这周六如果您去了，跟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样的一个 IMAX 版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啊。对，好，有朋友说今天你们去拍那个无极拉面吗？他家好吃的，
1: 啊，你准备。一会儿就去，
0: 对，那个就是记得回头去找我们啊。好，那大家就是如果有好吃的店哈，可以推荐，但你不要乱推荐。
1: 嗯，
0: 对，有一些店讲真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吃。哎，那个包子店叫什么来着？克莱旺，对，你看我这脑子。啊，今天我们说到的电影院里边看过的最好看的电影啊，有朋友说我可喜欢看诺兰导演的电影了，我觉得都拍得好好看。
1: 嗯，
0: 说真的，我对于诺兰导演的这个戏，有时候他拍得过于深奥了。

0: 当然那是大师啦，那是我的问题了。
1: 嗯，
0: 但他拍的过于深奥了，以至于像我这种水平的人可能就看的不是那么的，
1: 没太看明白是吧？
0: 对，就比如说他拍的那个信条，
1: 嗯
0: 嗯，我期待于这个暑假的这个叫什么奥德赛哦。
1: 嗯，
0: 对，在今年暑假也会有非常这个多的电影
1: 要集中上映啊。
0: 对，我们来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2026年暑期档的这个电影有哪些哦。今年的这个暑期档的电影还是非常的多的，有50多部电影上线，然后还有一些即将定档的，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哈。比如说是年会二不能停
1: 啊，年会不能停，怎么搞的？不仅脑子不太行，眼神也不好了吗？是啊，
0: 今天主要饿的。
1: 哎，我对于年会不能停还是挺期待的。
0: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特立独行》，是白敬亭跟魏翔的，它是一个
1: 玩梗的
0: 喜剧
1: 电
0: 影。
1: 然后呢，科幻的话呢，有斯皮尔伯格的《揭秘日》
0: 啊。
1: 但据说这部电影也是有一些两极分化的，口碑两极分化。
0: 对，
1: 我觉得这两极分化就可能跟《信条》存在一个样的问题。
0: 是，
1: 就如果你没看懂的话，可能你就觉得有点不明所以吧。
0: 如果你看懂了，你就会觉得哇，很棒。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
0: 周星驰导演的
1: 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其中呢有一些演员啊，我没想到能在这部剧里面集结在一起。
0: 对，
1: 比如说张小斐、
0: 迪丽热巴、嗯、
1: 张艺兴。哎，
0: 但我还是希望周星驰能自导自演比较好吧。
1: 他多大年纪了吧？
0: 那又怎样？
1: 你看看依旧站在荧幕当中的成龙老师。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周星驰要演的话，我觉得票房会更好吧，对吧？
1: 他可以像那个
0: 客串一下，
1: 对，客串一两个镜头那种，
0: 对，
1: 都比较多。
0: 对，
1: 然后还有啊，就是贾玲导演将带来他的新片《转念花开》，据说在这部影片当中，他讲的是一个家庭主妇协助警方破案的故事。
0: 而且杨紫首次演反派哦。
1: 哎，这是有感于那个朝阳群众、朝阳大妈们吗？
0: 嗯。
1: 不知道
0: 贾玲这次的这个电影的口碑会如何啊、哦？
1: 对，他很喜欢在你看把这样的一些人物或者是他这个角色固定在这样的一些小人物的视角当中、嗯、或者是就是可能在我们身边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0: 啊、哦。还有一部就是上面没写的，就是《蜘蛛侠三》
1: 嗯，
0: 也会上映啊、
1: 嗯。
0: 那如果在动画方面啊，还有一个叫做《欢迎来到龙餐馆》，是沈腾加蒋奇明加文牧野的组合，是一个海外战乱背景下的战争喜剧。
1: 嗯，
0: 对，是一个喜剧和悲情交叉的电影。这几部电影呢，就先说这刚才说的这几部，你看哪一部？
1: 看哪一部、
0: 嗯？
1: 年会不能停，我肯定要看。然后、那个、
0: 我觉得这个上流媒体就行了吧？
1: 哦，你是说一定要去影院看？
0: 对，就影院一定要看。
1: 那你要去影院看的话，我觉得《揭秘日》值得去看一下吧。
0: 功夫女足我会去看一下吧。然后不费妈的电影呢，就是
1: 适合
0: 电影，
1: 适合跟孩子一起看的啊。
0: 对，
1: 除了我们要在本周六一起去打卡的小黄人和大怪兽，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0: 目前上的这《玩具总动员5》
1: 都上了5了。
0: 嗯，
1: 还有啊，有一个
0: 我连1都没看过。
1: 哎，你1没看过不应该啊？你说你后面没看过，我
0: 1都没看过。
1: 1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看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国风题材故事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0: 算了吧。
1: 寻雄逐鹿，
0: 他自己去争吧，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1: 还有《大圣崛起》，
0: 怎么又是西游盖、啊？
1: 又深挖这个大 IP 背后的故事嘛？
0: 嗯，
1: 就是说西行背后的故事，关于真相的另一面。
0: 我感觉我不看好。
1: 你持神圣的态度是吧？
0: 对。
1: 然后还有《大唐妖探》，《大唐妖探》。
0: 就是名字都不行我。
1: 还有一个跟西游有关的《西游记真假美猴王》，
0: 那他自己去真假美猴王去吧。
1: 这倒是在这个西游整个故事当中非常华彩
0: 重要的一个故事，
1: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
0: 但我讲句真心话，就因为它是如此之华彩的一个篇章，
1: 你存疑？
0: 我存疑了。
1: 那我们放轻松一点，看个小猪佩奇吧，《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是小猪佩奇他们家第一部 3D 大电影。
0: 我感觉这是一个中国特供版的电影。
1: 为了讨好总国市场那个。
0: 对，因为这是一部 3D 大电影，而且他们是来中国度假的。
1: 我来看看是去哪个地方度假的，肯定是文旅部门在这个片子里面也有贡献。
0: 而且我很存疑的是小猪佩奇他那个形象，他做成 3D 的不觉得很吓人？那鼻孔，
1: 我就这个意思，电风扇头吗？
0: 对
1: 不，吹风机头吗？
0: 对啊，那鼻孔它不都是？对啊。然后还有一部八仙，凡人假扮神仙组团搞钱的神仙喜剧。
1: 还有一个是蜡笔小新，
0: 但是国内没定档，香港地区倒是定档了啊。我说真的哈，我有点不看好今年的那个暑假的
1: 不费马动画电影是吧？
0: 对，我就觉得小黄人大怪兽可能还好一些。好，今年的暑假档的这个电影反正题材也很多，然后类型也挺多的，然后全家欢的这种爱情的喜剧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特别的多啊，总有一部是适合您的吧。是你福过时，我小时候看秀兰邓布尔的电影就喜欢二十世纪福克斯。妈你多大呀，你还看过秀兰邓布尔？
1: 而且是他小时候看的哦。
0: 对啊，
1: 那他也是见证了那个时期电影的一个兴衰的过程。
0: 对，
1: 哎，其实你会发现，就不管是好的电影，还是你从大家的这个评价体系当中，我们还是会愿意为了精良制作来买单的。
0: 嗯，
1: 不管你是在剧情剧本上的这个打磨，
0: 嗯，
1: 还是在画面上的这种深耕，一定要有作为一部这个文艺作品来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记忆点，
0: 对，
1: 是能够俘获大家的心的。
0: 对，本身大 IP 很好，比如说以西游啊、封神呐、啊、这样的这种题材，
1: 但重点是你怎么把这个 IP。打造好，
0: 讲好这个故事，
1: 对，也很重要。
0: 对，因为也有很多拍这种西游封神的这种题材也很多，但是能被市场认可的就不是特别多，特别是西游、
1: 嗯、
0: 不管是这个真人版的还是这个动画版的，
1: 而且它有个很大的压力，就怕你这个本子不好，
0: 对，
1: 再毁了这个 IP 的形象。
0: 真人的吧
1: 会遭骂的，
0: 真人的吧你一味炫技，
1: 嗯，也不行
0: 也不行，你说猴子拍的也不行，对吧？
1: 嗯，
0: 动画了吧，你要讲不好故事更是硬伤。
1: 是，
0: 反正你要是按照原著拍吧，
1: 又好像有点显得单调，
0: 对，
1: 没有创新，
0: 对，
1: 又怕市场不买账，
0: 是
1: 抓不住观众，
0: 对，
1: 所以你看文艺创作多难呐。
0: 对，就如果现在让您去导演一部戏啊，让你暑假当上啊，就大家都光会讲，但是如果您自己去导演，可能受到政策方面的这个限制，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
1: 约束，
0: 市场的考量，
1: 嗯，
0: 然后还有这种剧本创作和技术是不是能够实现，
1: 嗯，
0: 其实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但是大家现在还是愿意为更好的故事来买单。
0: 嗯，
1: 阿嬷的情书不就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吗？
0: 对，现实题材的话要直指人心啊。
1: 对，
0: 接下来我说还得是西游降魔篇的故事让人颠覆，回溯一下上一部还是他的大话西游。我如果是西游降魔的话，我就觉得其实
1: 我没有那么对他很高的评价。
0: 我也是
1: 啊、哦、也是啊，
0: 对，
1: 我都没敢说。
0: 但大话西游真的是巅峰之作啊。
1: 我也是抱着很大的期待去看那个降魔篇的。
0: 对，我不是很喜欢里边关于就是
1: 怎么讲呢，就
0: 我讲不上来那种感觉。
1: 反正我是觉得就是有几部和西游相关的就是真人演的这个，不管是有郭富城不也演过吗？
0: 对，就那个就很拍得很差。
1: 然后还有那个谁
0: 也演过，
1: 向佐也演过。
0: 向佐不演雷震子吗？
1: 哦，哎，他是在哪个里面，就是反正也让人觉得有点没达到预期吧，只能这样讲。
0: 哎，黑爸妈跟我一样，哎，他说看的最难看的那个电影就是那个龙马精神，难看到直接中途要离开。
1: 嗯，
0: 哎，咱俩一样，但是我直接中途离开了。然后他说最好看的就是那个给阿嬷的情书，直戳心灵。
1: 好，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电影啊，那今天我们也将会从所有互动的朋友当中抽选两名幸运的朋友啊，要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块儿，邀请这两位跟我们一块儿去，在本周六下午的时候去蹦山万达影城去看一看小黄人大怪兽的这个专场，我们的听友专场。
0: 对，要不我看给那谁一个吧，那个郭熙小孩吧。
1: 嗯，
0: 人家答得那么丧，虽然
1: 答得很丧。
0: 对，还有那个咱们七群里的武状元好不好。
1: 嗯，
0: 对，好，请武状元跟过期小孩联系我们啊。
1: 嗯，节目之外联系我们。因为今天早间我们有拍摄的任务啊，所以我们这个撤的会早一点。
0: 嗯、
1: 那在这个回撤之前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娇兰的风姿雪和复原蜜，也是他们家的明星系列的单品。
0: 嗯，
1: 那这个风姿水，它的个功效有满满的修护精粹，
0: 嗯，
1: 所以呢，它在能够给你皮肤补水的同时，帮你把皮肤底子修护好。有任何的什么紧绷啊、干纹呐、湿敷几次就能够得到有效的舒缓，让你的脸蛋一天都水嘟嘟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做到的，价格只要199，如果你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优惠30，就是169，
0: 嗯，
1: 直接省下大几百，拿回去湿敷抹脖子都不心疼。那微信公众账号关注蚌埠广播，关注蚌埠广播之后发送数字8，你将看到风姿水还有就是复原蜜，这两个有一种1+1=2的一种作用哈，因为复原蜜的效果更绝，修护抗老力直接拉满，早晚滴几滴，脸蛋的紧致嘭弹即刻可现。现在50毫升的复原蜜限时特惠299，那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优惠30，就是269，所以这两款哪怕你都带走也不到500，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啊，所以我们这真的是满满的诚意给到各位。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账号，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这两款的链接。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让你购物无风险。
0: 嗯，
1: 就是这样，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娇兰风姿水和复原蜜。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就可以啦。那我们最后来听到的这首歌曲，银河护卫队的插曲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2: Listen baby, Ain't no mountain high, Ain't no valley low。
0: 那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有参与。这两天湿度比较高，天气也比较热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是
0: 多喝点水或者是一些清凉的东西啊。
1: 没错，我们稍后就要去拍摄了，如果有早上正准备去这边觅食的朋友们，我们到时候见吧。
0: 嗯，那我们就明早再见咯，
1: 拜
3: 拜。

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0: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车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生，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起。

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

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

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0: 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首来自朴树所带来的《平凡之路》。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在乎的不是一瞬间的爆发，而是途中的坚持。纵使你有千百个理由的放弃，也有给自己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很多时候成功就是多坚持一分钟，这一分钟不放弃，下一分钟就会有希望。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希望这些好歌可以补充你的心情能量。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在我们的人生路途当中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人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比方说我们的亲人，比方说我们的爱人，比方说我们的朋友。接下来要把这首歌送给一直伴随在电波当中的老朋友或者新朋友，当你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一定要想起这首歌，朋友别哭，要记得有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在身边支持你鼓励你。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是来自于毛不易所带来的一首《无问》，也是电影《无问西东》里的一首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一句台词，他说：“如果提前了解你们想要面对的人生，不知道你们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这样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答案。年轻的时候，大多数时间都在找寻成功，撞破几次南墙之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没有力挽狂澜之力。我们总是被人告诉要去成功，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失败，去接受平凡的真实的人生。人生的下半场，当所有的心高气傲被磨平，那就是时候学着接纳平凡的自己了。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陈明的一首《幸福》，这里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娇兰风姿水300毫升的清仓款，今天只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还有娇兰复原蜜50毫升装的，也是限时特惠299元。此刻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都说兰蔻粉水是性价比之王，但是抗衰老只有一瓶保湿功效的水还真的不够。这次呢，给姐妹们挖到了娇兰风姿水满满的蜂蜜修护精粹，补水同时还能把皮肤底子给修护好，换季紧绷干纹湿敷几次就可以舒缓，脸蛋一整天水嘟嘟的。重点来了，官网娇兰风姿水300毫升4位数，今天啊清仓价只要199，帮你省下大几百，囤回去湿敷脸抹脖子都不心疼。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8就可以抢购了。配上娇兰复原蜜啊，更绝，修护抗老拉满，早晚滴几滴，脸蛋紧致蓬弹。现在50毫升的啊复原蜜限时特惠299，你看两件加起来还不到500元，优惠随时结束，闭眼冲。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发送数字8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生活里的每一条弯路，相信都是必经之路，因为我们无法借别人的翅膀飞上自己的天空，那在这一刻更需要用音乐来为自己加油。我们听巫启贤的都是路弯弯。

这是吴启贤的一首《都是路弯弯》，你是这看得开的人吗？对一切不留痕，都像风。即便做不到这样的辽阔心境，我们也试着将来不迎，过往不恋，因为当下里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生命里的唯一，活好了当下就是活好了一生。这么想啊，深深的呼吸，好像浑身都更加的有力量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范晓萱《深呼吸》。

范晓萱的深呼吸，其实当年啊，在歌坛，范晓萱是被唱片公司包装成少女偶像歌手出道的，也赢得了大量的粉丝。但是后来她摆脱了那个少女偶像歌手的人设，成长为了一名独立的音乐人，还有了自己的乐队。其实回想看啊，曾经在娱乐圈，在歌坛，真的是很多的偶像歌手当道，但是还是有一些歌迷呢，可以透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歌手他平常的相貌，感受到他歌声里眼神当中的狂野还有柔情，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听赵传，哦，沙里。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情书，现在年轻人会怎样写情书呢？大多是通过电子书吧。而我们看到现在啊，国学越来越被重视，然后又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书法。我在想，会不会有返璞归真的一天？我们要看到原创的样子，就是自己写出来的字代表自己的心意啊。那些年轻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到这种爱的表达方式吗？岁月如歌，情有独钟。我们听周华健和李杜所带来的《难以抗拒》。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

今天你要嫁给我，陶喆和蔡依林的共同演唱啊，这首歌太甜了，每一次听都会忍不住的嘴角上扬。就在前一阵子啊，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视频，是他谈了很多年的男朋友在亲友的见证之下向他跪地求婚的视频，浪漫的气氛隔着手机屏幕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路走来有太多的艰难险阻还有不容易了，而最终他们两个人用坚定不移的爱情克服了诸多困难，并选择在这样的时候走上了婚姻之路，所以也真心的为他们而感到高兴。也突然呢就想起了三行情书里面看到的一句话，

平凡的细水长流，牵着你的手，幸福荡漾着。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孙俪所带来的一首《爱如空气》。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是周迅在2002年所唱出的一首歌曲，它是由莫艳玲制作的。莫艳玲是谁？就是刚刚我们听《爱如空气》的演唱者孙俪啊，他俩也共同演唱过一首歌，叫做《慢慢快乐》，你还记得吗？我们在电目当中也做过分享。其实当时周迅的制作团队是不太看上这首歌的，但是周迅的态度很坚决，他说一定要唱，于是呢就收录在了他的那张专辑《夏天》当中，一经推出就一炮而红了。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下面这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莫艳玲的歌声，听她所演唱的这首《爱一点》。

莫叶岭的一点点，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信哲，是在他2000年推出的一首备受乐迷们喜爱的歌曲，名字叫做《信仰》。想必是因为凡尘俗世，我们把爱情视为蜜糖或砒霜，而张信哲却用歌声提醒，抽离现实，爱情也应当是一种信仰，有信仰围绕，爱才不会虚无缥缈。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

0: 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辉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啊，虽然这不是一首甜蜜的情歌，但是多多少少能够从中看到爱情美好的样子。我们在成长里会懂得，痴情可能并不是最好的爱，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但是只要经历过、爱过，曾经携手同行，一路上有也就会无怨无悔。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彭佳慧，甘愿。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十年，我们总喜欢将十年作为一个节点，然而人生也没有几个十年。那么究竟十年是什么？十年是陈奕迅的歌，十年会产生巧妙的轮回，十年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微笑着说你好，十年后我们告别许许多多的人微笑着说再见。只是许许多多的时候，再见便是永远不会再见。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听王菲的一首《流年》。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娇兰的风姿水300毫升清仓款，今天到手199元，还给大家准备了娇兰复原蜜50毫升装，今天限时特惠299，两件加起来不到500。微信可以搜索蚌埠广播，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都说兰蔻粉水是性价比之王，但是抗初老只有一瓶保湿功效的水可真的不够。这次呢，给姐妹们挖到了娇兰风。

子水满满的蜂蜜修护精粹，补水的同时呢，还能把皮肤的底子给修护好，换季紧绷干纹湿敷几次就舒缓了。重点来了，官网娇兰蜂姿水300毫升四位数，今天清仓价只要199，省下大几百，囤回去湿敷脸抹脖子都不心疼。微信搜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来抢购，配上娇兰复原蜜更绝，修护抗老拉满，早晚滴几滴，脸蛋紧致蓬弹。现在50毫升的复原蜜限时特惠299，两件加起来不到500元，优惠随时结束，大家可以闭眼冲。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8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快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间21点整。

0: 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在群星闪耀的北宋时代，有一场考试被后世誉为千年进士第一榜。这一榜不仅走出了苏轼、苏辙等文坛巨匠，也走出了程颢、张载等理学大家。
2: 程颢参加的这场省试被后世称为千年龙虎榜。一个榜单上出了这么多大家，在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0: 6月27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共同走进嘉佑二年的那一场传奇科举故事。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有一本童话书，它写满星空、玫瑰与狐狸。孩童读来是温柔冒险，成年人重读总能读懂藏在字句里的孤独、爱意与责任。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跨越80余载岁月，被译成600多种语言，成为全世界流传最广的法国文学经典。这就是《小王子》。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不只是单纯重读童话原著，而是要走进小王子的多重宇宙。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一书的主编，南京大学法语系黄宏教授，和我们聊一聊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与创作，小王子跨越国界的异界之路，还有他横跨影视、舞台等多种艺术的无限衍生魅力。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

众朋友好，我是南京大学法语系的黄红，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主编的《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延伸与传播》这本书的出版，正赶上今年是《小王子》在法国出版80周年，很快6月29日是《小王子日》，也是法国飞行员作家圣埃克西佩里的生日。书名中的多重宇宙，与其说是一个晦涩的天文物理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文学譬喻。由此想传递的信息是，小王子这本薄薄的小书蕴含着一个无限开放、层层嵌套、不断生长的精神世界，不同读者、不同时代、不同传播载体都能解锁的全新的阅读宇宙。

0: 小王子是全球被阅读和翻译最多的法国文学经典之一。为何一部看似简单的童话能够跨越80余年仍然长盛不衰？在小王子的多重宇宙经典的衍生与传播这本书里，由南京大学黄宏教授主编，汇聚了毕飞宇、周国平、许君、周克希等多位名家篇目，探寻经典衍生的无限可能，见证小王子与电影、绘画、舞台剧的跨界对话。
1: 第一重宇宙显然是孩童的童话宇宙，在孩子眼里，小王子讲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奇幻故事。故事里有小王子，有蛇，有绵羊，有玫瑰，有猴面包树，有石火山、活火山，有小行星，有星际旅行，有沙漠，有会说话的狐狸，令人好奇又令人神往。第二重宇宙是成年人的现实宇宙，当我们长大了再读小王子，那些星球上奇奇怪怪的大人、专制的国王、虚荣的人、忙碌的商人、沉沦的酒鬼、刻板的点灯人，一下子就对应上了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成年人，追名逐利、空虚盲目、被世俗规则捆绑，活得既麻木又疲惫。这是写给成年人的现实语言，也是海德格尔盛赞他为最伟大的存在主义作品的原因，因为他用童话的外壳叩问成年人存在的本质。第三重宇宙是每个人独有的心灵宇宙，正如书中周国平、毕飞宇的名家所言，小王子像一面镜子，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人生阅历走进文本，形成独属于自己的精神解读。最后是跨越全球的文化延伸宇宙，这也是我们这本书的核心特色。自问世以来，小王子被译成653种语言方言，诞生了7000多个版本，从书本走向影视、戏剧、美术、数字艺术，从法国和美国走向全世界，从纸质文本延伸到文创展览、新媒体传播，一次次异界改编、二创、跨界融合，都让小王子跳出了文本局限，不断生长出新的文化内涵，构成了生生不息的传播宇宙。

圣埃克苏佩里兼具飞行员与作家双重身份，16年间他的6部作品皆从飞行视角观察世界，如人类的大地所写《大地桀骜不驯》，人只有在与障碍抗衡时才会真正认识自己。这本书的主编黄宏教授指出，正是飞行中的孤独与对爱的渴望，孕育了沙漠迫降、遇见小王子的经典情节。经典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被重新打开。当我们重新阅读《小王子》这篇法国名著，我们将会有一番新的收获。翻开这本书，我们再来读到书中的开篇。在《小王子》书的开篇，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飞行员在6岁的时候热爱创作，画了2幅蟒蛇吞大象的画，满怀期待地拿给大人看，结果大人

人们都说他画的是帽子，还告诫他要把兴趣放在地理、历史和算术上。于是年幼的他便放弃了美好的画家生涯。长大之后，他成了飞行员，直到在沙漠中遇到小王子，他才从小王子的身上寻找到当初的自己。接下来我们翻开这本书，来听一听飞行员讲述小王子的故事。

我给你们讲关于小行星 B612 的这些细节，并且告诉你们它的编号，这是由于这些大人的缘故。这些大人们就爱数目字。当你对大人们讲起你的一个新朋友时，他们从来不向你提出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从来不讲他说话声音如何呀，他喜爱什么样的游戏呀，他是否收集蝴蝶标本呀。他们却问你，他多大年纪呀，弟兄几个呀，体重多少呀，他父亲挣多少钱呀。他们以为这样才算了解朋友。如果你对大人们说，我看到一幢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它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房子有多好。必须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那么他们就惊叫道，多么漂亮的房子呀。要是你对他们说，小王子存在的证据就是他非常漂亮，他笑着想要一只羊，他想要一只小羊，这就证明他的存在，大人们一定会耸耸肩膀，把你当作孩子看待。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小王子来自的星球就是小行星 B612， 那么他们就十分幸福，他们就不会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和你纠缠。他们就是这样的。小孩子们对大人们应该宽厚些，不要埋怨他们。当然，对我们懂得生活的人来说，我们才不在乎那些编号呢。我真愿意像讲神话那样来开始这个故事，我真想这样说。从前呀，有一个小王子，他住在一个和他身体差不多大的星球上，他希望有一个朋友。对懂得生活的人来说，这样说就显得真实。我可不喜欢人们轻率地读我的书，我在讲述这些往事时心情是很难过的。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小羊已经离去6年了，我之所以在这里尽力把它描写出来，就是为了不要忘记它。忘记一个朋友，这太叫人悲伤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过一个朋友。再说，我也可能变成那些大人那样，只对数字感兴趣。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买了一盒颜料和一些铅笔。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而且除了6岁时画过闭着肚皮的和开着肚皮的巨蟒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尝试过。现在重新再来画画真费劲呐。当然，我一定要把这些画尽量的画得逼真，但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一张画得还可以，另一张就不像了。还有身材大小，我画得有点不准确。在这个地方小王子画得太大了一些，另一个地方又画得太小了一些。对他衣服的颜色我也拿不准，于是我就摸索着这么试试那么改改，画个大概齐。我很可能在某些重要的细节上画错了，这就得请大家原谅我了，因为我的这个朋友从来也不加说明解释，他认为我同他一样。可是很遗憾，我却不能透过盒子看见小羊。我大概有点和大人们差不多，我一定是变老了。每天我都了解到一些关于小王子的星球，他的出走和旅行的事情，这些都是偶然从各种反应中慢慢得到的。就这样，第三天我就了解到关于猴面包树的悲剧。这一次又是因为羊的事情，突然小王子好像非常担心地问我道，羊吃小灌木，这是真的吗？是的，是真的。啊，我真高兴。
我不明白羊吃小灌木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重要。可小王子又说道，因此他们也吃猴面包树咯。我对小王子说，猴面包树可不是小灌木，而是像教堂那么大的大树，即便是带回一群大象也啃不了一棵猴面包树。一群大象这种想法使小王子发笑，那可得把这些大象一只叠一只地垒起来。他很有见识地说，猴面包树在长大之前开始也是小小的。不错，可是为什么你想叫你的羊去吃小猴面包树呢？他回答我道，哎，这还用说，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自己要费很大的心劲儿才能弄懂这个问题。原来在小王子的星球上，就像其他所有星球上一样，有好草和坏草，因此也就有益草的草籽和毒草的草籽。可是草籽是看不见的，它们沉睡在泥土里，直到其中的一粒忽然想要苏醒过来，于是它就伸展开身子，开始腼腆地朝着太阳长出一颗秀丽可爱的小嫩苗。如果是小萝卜或者是玫瑰的嫩苗，就让它去自由地生长。如果是一颗坏苗，一旦被辨认出来，就应该马上把它拔掉。因为在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些非常可怕的种子，这就是猴面包树的种子。在那里的泥土里，这种种子多得成灾，而一棵猴面包树苗，假如你拔得太迟，就再无法把它清除掉，它就会盘踞整个星球，它的树根能把星球钻透。如果星球很小，而猴面包树很多，它就把整个星球搞得支离破碎。小王子后来向我解释道，这是个纪律问题，当你早上梳洗完毕以后，必须仔细地给星球梳洗，必须规定自己按时去拔掉猴面包树苗。这种树苗小的时候和玫瑰苗差不多，一旦可以把它们区别开的时候，就要把它拔掉，

这是个纪律问题。当你早上梳洗完毕以后，必须仔细地给星球梳洗，必须规定自己按时去拔掉猴面包树苗。这种树苗小的时候和玫瑰苗差不多，一旦可以把它们区别开的时候，就要把它拔掉。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步工艺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

人们常说湖广熟天下足，荆州为什么能让三国英雄竞折腰？在今天的地图上，荆州是湖北省中南部的一座滨江之城，但在历史的版图上，它曾是楚国的心脏，三国的焦点，唐宋的咽喉，明清的粮仓。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的九州文化之旅，我们就去荆州。尚书与贡记载，荆即衡阳，为荆州，大禹治水划定九州，荆州名列其中。从楚人筚路蓝缕遗弃山林在此立国，到三国英雄围绕他展开惊心动魄的争夺，从诗仙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古绝唱，到湖广

0: 年的故事。
1: 一页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荆州歌，唐·李白。白帝城边逐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剪成鹅，骚丝一军头绪多。波谷飞鸣奈切何？

白帝城边满是狂风掀起的惊涛骇浪，五月的瞿塘峡有谁敢行船而过呢？荆州麦子成熟时节，蚕蚁节俭成蛾，家家户户都在竹简骚思，我一边骚思一边思念远方的你。这思念比一团乱丝的头绪还要多，布谷鸟声声哀鸣，春天就要过去了，你还不回来，这叫我怎么办呢？李白写这首诗时正值开元盛世，荆州已是长江中游的繁盛之地，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繁华背后的另一面。在这高渔之地，有多少家庭正忍受着分离之苦，麦子越熟，思念越深，丝线越长，愁绪越多。这种反差恰恰道出了荆州作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宿命，越是富庶越难安宁。带着这份感慨，让我们走进历史深处。荆州的故事要从一群不服周的人讲起。3000多年前周成王时期，有一位名叫熊毅的楚人首领，被册封为楚子，封地在荆山一带。当时的楚国不过是一个地狭人稀的小国，地处蛮荒，穷得叮当响。左传记载，熊毅筚路蓝缕，移起山林，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在荆棘丛生的山林中开辟道路，这就是筚路蓝缕这个成语的由来。但正是这群不服周的楚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硬是在江汉平原站稳了脚跟。到了春秋时期，楚国的疆域已扩展到千里之外，成为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传统认为，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将都城从丹阳迁到了郢，也就是济南城。但最新考古研究表明，济南城的始建年代可追溯至战国早期，是楚国鼎盛时期的都城。济南城就是今天荆州城北约5公里处，从此荆州成为楚国的政治中心。济南城有多大？据考古勘探，济南城城址东西长 4.5 公里，南北宽 3.5 公里，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城池。城内有宫殿区、作坊区等等，功能区分清晰，规划严谨。从楚文王迁都到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郢作为楚国都城历时411年。这400多年里，楚人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屈原在济南城写下了《离骚》《九章》《天问》，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宋玉在这里留下了《高唐赋》《神女赋》，巫山云雨从此成为一个文化意象。楚国的青铜器、漆器、丝织品工艺之精湛，让中原诸国都叹为观止。荆州也因此留下了一个别称——郢都。直到今天，荆州城区还有一条

祖干道叫郢都路，荆州被誉为中国楚文化之乡。讲完楚国的辉煌，我们来探一个2000多年前的谜。在荆州城北约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平缓岗地，名叫凤凰山。相传很久以前，一对凤凰从西南飞来，在此落籍，从此这里年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后来猎人追捕凤凰，凤凰飞走了，人们为了纪念这对恩爱的吉祥鸟，就把无名山改名为凤凰山。凤凰山真正让世人震惊的不是传说，而是地下埋藏的秘密。1975年，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在凤凰山联合发掘了一座西汉墓，编号168号。这是一座数学土坑墓，一椁二棺，椁室分为头箱、边箱、棺室三部分。当考古人员打开棺室时，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里面躺着一具保存完好的男尸。这不是一具干尸，而是一具尸尸，皮肤还有弹性，关节还能活动。下葬时间为公元前167年，距今已2100多年。他生前爵位为武大夫，是西汉20等爵中的第9级。更让学者兴奋的是墓中出土的一份重要文献《告地书》。所谓《告地书》，是西汉时期的一种随葬文书，死者家属向地下官府报告死者搬家的文书。这份告地书明确记载了墓主人岁，一个2000多年前活生生的人，有名字，有官职，有身高体重，有下葬日期。考古的力量就是让这样沉默的历史重新开口说话。凤凰山168号汉墓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女尸属于同一类型，这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深埋、密封、棺液防腐等一系列成熟的尸体防腐技术。荆州历史悠久，距今约5万至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鸡公山遗址位于荆州城东北郊，原始人类已在此生活栖息和劳作，制作石器或搭建窝棚。就这样，从旧石器时代到商周，从楚国到秦汉，从三国到明清，荆州的文化层几乎从未中断过。这是一座天然的地下通史博物馆。

说到荆州，绕不开三国。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荆州刺史刘表凭借声望和才干，在荆州站稳了脚跟。他打出仁政德治的口号，于初平年间将治所从武陵汉寿迁到襄阳，大力招纳流亡人才，兴办学校，使荆州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安定最繁荣的地方。但刘表有个致命的弱点，没有进取心。明末学者王夫之评价他，能保荆州而民富之，中人以下自全之策也。但也指出他顾天下纷纭而荆州自若，缺乏进取之心。公元208年，刘表病逝，次子刘琮投降曹操，荆州就这样落入了曹操手中。但曹操还没坐稳，赤壁之战就爆发了，孙刘联军一把火烧掉了曹操统一天下的美梦。赤壁之战后，荆州被三家瓜分，曹操占襄阳、南阳一带，孙权占南郡、江夏东部，刘备占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刘备为了向西进取益州，亲自拜见孙权借荆州，实际上是借南郡。孙权在鲁肃的劝说下同意了，由此留下了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歇后语。

而荆州守将的人选是关羽。关羽守荆州留下了许多遗迹和传说。在荆州城西约3公里处，有一座高约10米的土台，名叫点将台。相传关羽率军北上攻打樊城时，曾在此阅兵点将。清代诗人汤佑曾凭吊点将台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地形天险楚江宽，欲借荆州自古难，想借荆州自古以来都难。荆州还有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传说，偃月城。相传三国时关羽镇守荆州，某日策马至此，与农夫打赌筑城，挥刀筑垣，踏马成壕。城垣将成时，误将村妇博古生当作鸡鸣，仓促收工，留下弯如新月的未尽残垣，得名偃月城。直到今天，长湖边还有这道几十米长的堤埂。然而关羽的悲剧也在这片土地上上演。公元219年，关羽率军攻打襄阳，水淹7军，威震华夏。但他骄傲自大，不把东吴放在眼里，甚至扬言：何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也。孙权你个小子，等我拿下樊城灭了你。孙权忍无可忍，与曹操暗中结盟，吕蒙率军白衣渡江，士兵穿白衣扮作商人偷渡长江，偷袭荆州后方。关羽腹背受敌，败走麦城，最终被擒杀。刘备失去荆州，也失去了争霸天下的最好机会。大意失荆州从此成为千古教训。荆州城东北面有一个湖，形状像一条长米带，名叫长湖。长湖波涛滚滚，直通长江。湖边的偃月城静静矗立，仿佛还在诉说着当年关公挥刀筑堤保境安民的故事。而荆州城东南角有一片宽阔的水面，名叫九龙渊。清朝乾隆江陵县志记载，乾隆53年1788年，长江堤溃，江水直冲荆州城，因城墙挡水，城内安然无恙。但公安门外的马家菜园被洪水冲成了一个渊，与护城河连成一片，就是今天的九龙渊。关公的偃月城，乾隆时的九龙渊，同样的洪水，同样的土地，一个来自敌军的阴谋，一个来自自然的狂暴。但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未退缩。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这8个字就是荆州的生存法则。在公安县狮子口镇龙船嘴村，有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鸡鸣城。这是一座不规则的椭圆形古城，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高2到3米，城外有护城河。2006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鸡鸣城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狮子口境内有兄弟俩，在巫山得道成仙后，思母心切，来不及告假就赶回家乡，不料母亲已经离世。兄弟俩将母亲葬在黄泥缸，为防水淹，在墓地周围筑城。他们约定听到鸡叫就停手，回巫山复命。兄弟俩拼命筑城，眼看就要合龙了，没想到土地爷奉巫山神灵的旨意，故意学鸡叫，公鸡提前打鸣了。兄弟俩以为天亮了，含泪离去，城墙留下了一个豁口。老百姓把这座未完工的城叫做鸡叫城，读书人雅称为鸡鸣城。有趣的是，今天考古发掘出来的鸡鸣城遗址，东城墙确实有一段长长的豁口。传说是虚构的，但传说往往以奇妙的方式呼应着真实的历史。
鸡鸣城属于居家岭文化，距今约5000年，与它同时期的古城在荆州范围内还有多处。这些史前古城的存在证明，早在5000年前，荆州地区就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人类聚落，有了筑城、农耕、社会组织的能力，这才是荆州文明史的真正起点。

荆州不仅有金戈铁马，还有诗词歌赋。从屈原到李白，从苏轼到陆游，几乎每一位大诗人都与荆州有过交集。屈原在济南城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的《离骚》《九章》《天问》都创作于此。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屈原痛心疾首，写下了《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和百姓之振迁，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冬迁。上天不公啊，百姓何罪，流离失所，在仲春时节向东逃亡。这首诗是楚国灭亡的挽歌，也是荆州历史上最悲痛的篇章。张九龄，唐朝开元名相，晚年被贬为荆州长史。被贬荆州长史期间，他写下了千古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后来宋朝江陵知府张氏为缅怀张九龄，将南门城楼改名为曲江楼，并请朱熹做曲江楼记。李白与荆州的缘分更深，他出蜀时路过荆州，写下了《荆州歌》《渡荆门送别》，后在安陆拜见荆州长史韩昭宗时，写下了《与韩荆州书》：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这句堪称荆州的宣传语，把韩昭宗的声望推到了顶点。而他最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写的是从三峡顺流而下到江陵，也就是荆州的畅快旅途。千里江陵一日还七个字，写尽了长江奔流的气势，也写尽了荆州作为水陆枢纽的独特地位。陆游，南宋大诗人，乾道六年被任命为衢州通判，从家乡出发，沿长江水路入川，一路写了六卷《入蜀记》。在荆州，他写下了《荆州歌》：楚江粼粼绿如酿，衔尾江边细珠芳，东征打鼓挂高帆，西上汤珠连百丈。楚江碧绿如美酒，江边停满了商船，东去的船擂鼓扬帆，西上的船连成百丈长队。这首诗生动呈现了南宋时沙市码头商船云集的盛况。苏轼在《荆州十首其一》中写道：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北客随南鼓，吴强兼蜀船，江清平野断，风卷白沙悬。写的是长江出三峡之后豁然开朗的壮阔景象，以及商船云集、南来北往的繁华。诗词是历史的回音壁，千年之后，当我们吟诵这些诗句时，仿佛还能看到江上的白帆，听到市井的喧嚣，感受到诗人站在古城墙上的那份怅惘与豪情。荆州城墙的主体格局形成于南宋，元初被拆毁，明初重建，明末毁于战火。现存的砖城是清顺治三年在旧基上重建的，城不规则长方形。它是我国南方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趣的是，荆州城墙在历史上多次被洪水考验。湖广熟，天下足，荆州之

以让三国英雄竞折腰，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而在于他把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让天下始终有粮可食，有诗可诵，有史可见。好了，广告之后，我们的文化有故事会更加精彩。我是小周，我们一会儿见。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涌。

有句话说，天地之中，根脉所系。接下来的九州之旅，我们要去豫州。在古人的九州构想中，豫州曾是九州的复兴，天下的中央，帝王们非此不可的定都之地。尚书禹贡记载，泾河为豫州，大禹治水，划定九州。

豫州位居正中。古人说，豫州者九州之中，四方福凑，道理势均。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片中原沃土，去听听那些被黄河冲刷了5000年的故事。

家傲，秋思，宋，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万仲淹，一生忧国忧民，这首词写得意境苍凉，气象雄浑。他站在西北边陲，遥望中原故土，感慨功业未就，归期无定。这份浊酒一杯家万里的乡愁，这份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壮，与豫州天下之中的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正因为豫州是家是根，所以远离它才会更让人魂牵梦绕。中原虽远，但忠的精神却在这片土地上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中华民族的参天大树。带着这份厚重的感慨，让我们走进历史深处。豫，这是今天河南省的简称，但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给出了最权威的答案：豫，象之大者。贾世忠说：“不害于物，从象于生。”也就是说，豫的本意是大象，而且是体型巨大的那种大象。引申开来，凡是大的东西都可以称作豫，这就有意思了。今天的河南哪里还有大象的踪影？但在3000多年前，中原大地气候温暖湿润，黄河两岸森林茂密，大象成群出没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豫州之豫正是远古中原真实生态的活化石。大禹分九州时，为什么把这片土地命名为豫？或许是因为这里曾经大象成群，物产丰饶，或许是因为地处天下之中，寄托了安乐、预备、防备的多重期盼。不管哪种解释，都指向一个结论：豫州注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如果说大禹定九州是豫州地理地位的奠定，那么周公测影则是豫州天下之中地位的确立。这个故事要从周武王灭商说起。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弟弟周公的辅佐下，从黄河孟津渡挥师北上，一举灭了商朝。然而胜利并没有让周武王高兴起来，反而终日忧劳，夜不能寐。周公闻讯，急忙赶去探寻原因。周武王说：“吾虽承天命灭商，然天保未定。”周王朝基业未稳，如何睡得着觉呢？在他看来，只有依天势定天保，在靠近天势的地方建都，永保天命，周王朝才能基业永固。周武王所说的天势其实就是嵩山，他要定天保的地方就是伊洛平原上的有夏之居，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灭商之后，周武王曾登上嵩山祭天，站在山顶极目四望，他看到伊洛平原南有三涂山，北有黄河，伊河与洛河流淌其中，距嵩山也不远，于是决定在这里定都。可惜的是，周武王壮志未酬便去世了，他的儿子周成王继位后由周公辅政。周公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营造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阳一带。但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凭什么说洛阳一带就是天下之中？周公需要一个科学依据。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周公采用了一种叫龟表测影的方法，他以8尺高的龟表垂直立于地面，在夏至日正午时分测量日影长度，标准是夏至日影长1尺5寸的地方就是天地之中。周公派人在嵩山脚下的阳城，也就是今天河南登封市郜城镇，立起龟表进行测量，结果数据分毫不差。于是周公正式宣布，嵩山至洛阳一带就是天下的中央。这个结论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地理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学问题。它解决了周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天意依据，天子居天下之中，代天牧民，
天命所归，从此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成为历代帝王的共识。而中国这个词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器和尊。1975年，研究人员在其内底发现了122字铭文，其中武王告天之语至关重要，于其宅兹中国，自之益民，意思是说迁都到天下的中央，从这里来治理人民。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二字最早的文字记载。和尊的铭文记载了周武王灭商后要宅兹中国，迁都洛阳一带。这个中国指的不是今天的全中国，而是天下的中央地区，也就是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豫州。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中国这个名字的源头就在豫州。

豫州作为天地之中的名号不是虚的，从夏朝到宋朝，先后有20多个朝代在豫州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国八大古都，豫州独占4个，洛阳、开封、安阳、郑州。为什么？原因有3。第一，地理优势。豫州居9州之中，四方道理均等，朝贡、赋税、军事调动都方便。所谓洛阳险固，表里山河，接应东京，连属关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第二，农业基础。黄河冲击而成的中原平原，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尚书禹贡对豫州土壤的评价是中上。第三，文化积淀。从河图洛书到周公礼制作乐，从老子、庄子到韩非子、商鞅，豫州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先说夏朝，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大禹曾居阳城，也就是今天登封市郜城镇，这里正是周公策影的天中之地。夏朝都城历经变迁，阳城、阳翟等地都曾是其政治中心。再说商朝，商汤灭夏后建都于亳，殷商时期盘庚迁都于殷，也就是今天安阳殷墟。安阳也是豫州的地盘。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更是豫州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铁证。随后说周朝，周公营建洛邑后，周成王正式迁都于此，并将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洛阳，史称定鼎洛邑。从此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地位正式确立。西周虽然政治中心在镐京，但洛邑始终是东都，到了东周干脆把都城全部迁到了洛阳。左传记载了一个著名故事，春秋时期楚庄王北伐，兵临洛阳城下，他问周天子派来的使者王孙满，九鼎有多大，有多重，这就是问鼎中原的由来。王孙满回答说，鼎的大小轻重在德不在鼎，周的天命还在，这不是你应该问的。楚庄王只好退兵。问鼎中原这个成语告诉我们，在春秋时期，谁能占据豫州，谁就有了问鼎天下的资格，这就是豫州的分量。豫州在历史上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行政区划。汉代设豫州刺史部，治所在谯，今安徽亳州。魏晋时期，豫州治所迁到了汝南，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汝南县。汝南汝水之南，因城北汝水环绕，从空中俯瞰，汝水如藤蔓，城市若悬壶葫芦，所以汝南城又叫悬壶城。这里不仅是豫州的政治中心，更是天中的标志地。天中山就在汝南县城北2公里处。汝南历史上有一段让当地人骄傲了上千年的辉煌，汝半朝。所谓汝半朝，是说在东汉和魏晋时期，汝南籍官员在朝廷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汝南袁氏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袁术兄弟就是汝南袁氏的子孙。汝半朝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汝南地处天中，文化教育发达，加上世家大族世代相传的家学渊源，在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时代，自然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说汝南是东汉至魏晋时期中国的人才高地。然而辉煌背后也藏着悲剧，唐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其中最凶顽的就是盘踞蔡州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李希烈在蔡州称王后自立为帝，国号楚，与朝廷对抗。
朝廷多次派兵讨伐都没有打下来。有人出主意说，让三朝老臣颜真卿去宣慰招抚吧，颜真卿德高望重，或许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当时颜真卿已经70多岁高龄，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但他还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前往蔡州。到了蔡州，李希烈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想让颜真卿投降，为自己效力。颜真卿坚贞不屈，大骂叛贼。李希烈恼羞成怒，将颜真卿囚禁在蔡州龙兴寺，最终派宦官将颜真卿杀害。相传颜真卿在临死之前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然后他挥笔写下了三个大字“天中山”。这三个字是颜真卿的绝笔，他站在天下之中的土地上，用最后的生命写下了“天中山”三字。表面写山，实则是写他对天下一统、江山安定的最后守望。这三个字后来被刻成石碑，立于天中山之上。今天我们还能在汝南县看到这通碑，碑上的字苍劲有力，一笔一画都是浩然正气。千百年过去了，汝半朝的辉煌消散了，李希烈的叛乱被平定了，但颜真卿的天中山三个字还站在那片天地之中的土地上，默默讲述着一个忠臣的赤胆忠心。天中山因为颜真卿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座不朽的精神高峰。

贵州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中心，也是中国诗歌的重要发源地。《诗经》中的周南、少南、魏风、王风、郑风、陈风，大部分都产生于豫州范围之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些诗句的源头就在这片天地之中的土地上。到了唐代，豫州更是诗人们反复吟咏的对象。李白在《行路难》中以“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比喻仕途艰难。黄河、太行皆为豫州附近地标，可见豫州山水已融入诗人的精神世界。杜甫是河南巩县人，巩县就在豫州的核心地带。他一生漂泊，晚年写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既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在战乱中，听说官军收复了河南、河北，他初闻喜讯，便涕泪满衣裳。继而白日放歌须纵酒，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还乡，回到洛阳去。洛阳是他的故乡，也是天地之中。刘禹锡《家本行上》即占洛阳，他一生宦海沉浮，但始终保持着一种忠的智慧，不偏激，不极端，在夹缝中坚守正道，这或许就是中州给他的人生底色吧。白居易是新郑人，他在《长恨歌》里写：“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在《琵琶行》里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位从豫州走出来的大诗人，用最平实的语言写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范仲淹在《渔家傲·秋思》中遥望中原，写下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这是对豫州作为家与根最深沉的眷恋。诗词是历史的回声，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些诗句时，仿佛还能听到三千年前关关雎鸠的鸣叫，还能看到李白渡黄河时满河的冰凌，还能感受到杜甫白日放歌须纵酒的狂喜。这些穿越千年的声音和画面都源于同一个地方，豫州。而豫州人说话时爱用一个字，中。中不中？中，这个河南方言里最常用的字，往小了说是行、可以、好的，往大了说是对天地之中身份的文化认同。三千年前周公在子策引力中确立了天下之中的地位，三千年后豫州人用一声中，把这份骄傲和自信融进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在豫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概念之一，钟。钟在甲骨文里是一面旗帜，插在天地之间的形象。而钟作为一种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河图洛书。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传说伏羲氏时，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大禹治水时，洛水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伏羲和大禹分别根据河图和洛书画出了八卦和九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层逻辑。这当然是个神话，但神话背后有一个真实的逻辑。河洛地区，黄河与洛水交汇的区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源地。《史记》说得更直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都在河洛地区。

于，为什么？因为河洛地区就是天地之中，周公在这里策应立中，把中从一个地理概念提升为一种政治哲学。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这是王权的合法性来源。后来孔子继承了这个中的思想，他在《论语》里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这种品德是最高境界了。到了《礼记》中庸，更是把中提升到了宇宙论的高度。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中是天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法则。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就各归其位，万物就自然生长。这一段话是儒家哲学最核心的表述之一，而它诞生的土壤正是宇宙这片天地之中的土地。可以说，中国哲学最核心的概念中，就是从宇宙走向全中国的。它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也影响了中国人的语言。中不中这个口头禅，就是中的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态传承。从周公策应立中，到孔子中庸之道，再到河南人日复一日说的中，中这个字从地理到哲学，从庙堂到民间，走过了三千年。它不仅是宇宙的文化符号，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昭，咱们再会。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一个交通违法，但是呢没有展开说。我们的一位听友王女士，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电话联系到了对方，怎么回事呢？她是在本月月初的时候，是在晚上的9点多。当时呢，他的车辆行驶到解放路和涂山路的交口，方向呢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当时呢，他是进入到了右转车道啊，他是在解放路和涂山路的交口，他是在解放路上由北向南的方向，他已经是进入到了右转车道。但是呢，将他驶离路口的时候，遇到了涂山路火车挡道，所以你看就没有了通行条件。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没有犹豫，直接选择在右转车道直行了，然后呢被监控设备抓拍下来不按导向行驶。王女士呢就觉得呢，这个违法抓拍的她觉得呢有一些争议。为什么呢？她说你看，当时是火车挡道，右转车辆已经没有了通行条件，你让我怎么办？让我走我也走不掉吧，对不对？我不能一直在这边等吧。如果直行是绿灯的话，我也没有闯红灯，对不对？那直行是绿灯的情况下，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右转车道直行呢？然后呢，王女士呢也申请了行政复议，她是直接在手机进行操作的。今天上午和王女士联系的时候呢，说呢她已经收到了回复信息，她的这个交通违法维持了行政处罚。理由很简单，当你进入到路口之后，遇到前方拥堵或者是没有通行条件，你应该是依次有序等待，因为呢这是写到法条当中的啊。就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这种情况，我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然后呢由于车辆比较多，这个时候呢我没有办法通过路口了，我怎么办呢？我就应该在停止线以内停车等待，依次通行，啊，这是法有相应的法条的。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呢，行政机关

0: 确定你的违法时间，违法照片无法确定你的交通违法行为，或者遇到极难险重的情况产生的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我在驾车的过程当中，那对面就开过来一辆车，他逆向行驶，他就要撞上我了。这个时候你说我难道不让吗？啊，我这个时候我该倒车要倒车啊，我该变道，就是我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我该变道的要变道吧。像这种情形所产生的交通违法可以叫依法撤销啊，因为呢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当中，这个部令当中它有依法撤销的情形。我们刚才说到了几种情形是可以撤销的，再比如说呢像一些特殊车辆啊，比如说救护车等一些车辆在这个执行任务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交通违法也可以叫依法撤销。但是他的这个情形啊，法条他不可能写那么细啊，像他的这种情形你就不能理解为叫依法撤销了。在这个我们说的部令当中呢，最后一条有一个描述，就是可以撤销的相关情形。这个呢它就比较宽泛，它描写的没有那么细。就比如说不按导向行驶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我们假设一个情形，我在车辆已经进入到导向车道之后，突然前车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你说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变道呢？对不对？我能不能借直行车道呢？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可以的。再比如说前方在修路啊，直行车道，我所进入的导向直行车道我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它也没有什么提醒标志，没有明显的提醒标志，好，我就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前方正好有一个大坑啊，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你说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我不还是应该借道行驶吗？像这种情形呢，我觉得呢大多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呢要特别提醒一点啊，就是第一，你最好车辆要有行车记录仪，不排除监控设备并没有发现前方的一些情形，不排除有这样的一个死角，或者说呢监控设备没有拍得那么全，他只是看到你变道了，实线变道了，这个违法他拍下来了，但是前方的交通事故没拍下来，或者说呢前方的这个施工没有拍下来，这种情况是有的啊，或者说前方车辆抛锚了，我怎么知道前方车辆抛锚，对不对？前方车辆又没有打双闪，你怎么就说前方车辆是抛锚呢？对吧？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涉及到需要举证的问题了，就是你被监控抓拍之后你就要涉及到举证的问题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情形，前方车辆抛锚也好，前方交通事故也好，前方有施工也好，如果说你处于无奈之下，因为前方已经是没有了通行条件，我要选择变道或者是我要选择借道，没有问题，最好有行车记录仪，或者把车停下来之后用手机拍摄视频。就是我们倒希望啊，就是监控设备能够观察到路面的情况，像这样的情况呢就不予涉路了，对吧？我们希望是这样，但是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意外。那为了避免后期产生的一些麻烦，因为你主张你要举证嘛，最好呢能够拍一下现场的情况啊。好的，各位，您觉得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王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形，您觉得可以撤销她的这样的一个违法吗？就是不按导向行驶。按照她的说法呢，她说我右转没有条件了，为什么没有条件呢？火车拦道了嘛，对不对？我怎么右转？我右转不了。这个时候我选择在右转车道直行，您觉得这个违法的抓拍有没有问题？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啊，各位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都可以。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如果占右道行驶，突然前面右转变红灯了，他直行了，算不算违章呢？火车挡到了，跟来红灯这不一样的吗？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还应该是遵守交通法规。
6: 好的，秋水无痕发来的信息，他说你看，虽然说呢遇到火车挡道，你也应该呢遵守交通法规，就是的，你要依次排队等候，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还有呢，就是他说前方红灯，我理解就是，如果我要是在右转车道，对不对，我选择直行了，这个时候直行是红灯，算不算是交通违法，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两个都可以，算是这个违反信号指示也可以，然后呢不按导向行驶，两个法条我觉得都算是成立。为什么呢？你行驶的轨迹是直行啊，对不对，但是直行是红灯，你怎么能够不就被违反信号指示了吗？当然呢也可以算是不按导向行驶，我觉得这两个都没问题啊。我也看到不少朋友呢发信息过来啊，这个稍后时间呢我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啊。昨天看到的一个最新消息啊，就是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啊，接下来呢要进行全方位的一个修订啊。这个我觉得对于以后的我们的驾车其实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就是首次在这个国家法律层面把自动驾驶的相关规则纳入到立法的层面了，也就等于是什么呢，彻底的结束了上位法的一个空白的一个局面。大家知道呢，关于自动驾驶现在各个地方呢都有相关的一些立法，包括呢各个部委也有相关的一些不是法律啊，一些部令，包括呢像北上广深的一些城市，包括像这个萝卜快跑的武汉，都有相关的本地的管理的办法。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效力层级还是比较低的，你都是属于地方立法，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各部委之间的一些规范性的一些文件都有，对，但是呢规则不统一，一个城市一个策略。那这一次呢把自动驾驶纳入到了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的层面，所以说呢也是彻底的结束了上位法的一个空白。这是在6月1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且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并且决定将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意味着什么呢？现在已经实施了，今天是2026年，实施了23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迎来了系统性的大修。里边内容呢很多，看今天有没有时间展开来说啊。因为里边你看涉及到合法身份的问题，因为呢在之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呢，我们所谓的驾驶人呢就是人哈，没有这个所谓的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说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前提的构架，就人类驾驶，人类驾驶人啊。现在自动驾驶呢它就不是人类驾驶人了，因为它涉及的这个就是主体也很多。比如说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到底是安全员的问题呢，还是什么这个算力公司的问题呢，还是这个主机厂的问题呢？你看就是问题很多啊。所以呢在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过程当中也是明确了合法的身份啊，就是从测试到量产会有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准入的一个规则。比如说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主体的问题啊，算力公司的问题，主机厂的问题，安全员的问题，还是这个车辆就是所有人的问题。那据了解呢，根据修订的建议稿，那将会按照自动驾驶的分级，将会呢实行差异化的责任规则。它的核心的逻辑就是什么呢，谁主导的驾驶 谁来承担责任。好的，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啊，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将会经历很大的一次大修啊，里边内容还是很多。那主要修订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自动驾驶啊，它可以说也是迎来了国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啊。上网大家可以查一下。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问题。
4: 笨小爱，
7: 笨小爱，
4: 笨小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

JT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维线，什么线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出发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一条来自于蚌埠市公交集团的公交车临时改道的通告啊，因为大庆北路呢，应该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吧，从中环线一直到宁洛高速出入口段呢是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呢公交车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了。我没想到这个178路公交车这个往北开那么远啊，所以呢从6月22号开始，178路公交车临时调整特步小区站为临时的终点站，是取消了几个站，1、2、3、4、5取消了五个站，双墩遗址公园一个站，双墩家园、珠海村、肥南村和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站是暂时取消。道路施工结束之后呢，将会恢复原线。这么一说，就得一年的时间。昨天我看有朋友给我拍的照片发了过来，他这个大庆北路封闭施工啊，我本来以为他会留这个临时的便道，我看就是拍的那个照片啊，它真的是全封闭了，它不仅仅是机动车我看走不了，好像非机动车行人好像都通行都很困难，那你没有办法，你只有绕了。我记得好像是和大庆北路平行的有一条叫什么淮海路吧，等于就绕到小区的另外的一个门了。嗯，还有呢就是178路公交车也是临时调整取消了五个站点，把特步小区站作为了临时终点站，这是来自于蚌埠市公交集团的一则通告。
10: 当时以为是晚上9点多钟嘛，看不着，要是白天嘛，你能看到前面堵车，有，你就不会站右转车道了。因为晚上你看不了那么远，你就站到右转车道，准备上铜山路了嘛。结果到跟前准备右转的时候呢，火车就拦道了。火车拦道已经堵到那路口了。都没有转的这个那个了，然后就往后又转一下子，人乘客讲的，你看这不知道几点在赶时间，然后他到这个这南面就是万达这一边的，他呢那你就直行吧，所以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那火车过不去了，那就直行右了，也没考虑这么多，就这样开过去了。对，是晚上人看不见前面堵车嘛，你进入了右转车道的时候没看到堵车，然后就直接就直走了。啊，对，也以为也往右打了，你感觉没有过去，停顿了一下，然后乘客也讲赶时间呢，所以就讲这火车拦道，你这种有没有事？我一想，对，这火车拦道了呀，所以就没想到，对，就这样。
9: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当时王女士呢，还有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呢，可以说呢，也就是规避监控的抓拍。像这种操作呢，我在路上呢也见到过，而且呢不止一次。就是比如说，我是在这个。右转车道啊，我已经进入到了右转车道了，但这个时候其实我想直行的怎么办？比如说直行车辆确实堵得比较厉害，我

0: 进右转车道，然后到路口之后呢，往右打一下方向。你如果说往右打方向，你真正进入到路口，你再掉头回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人会抓拍你，没有人说你是交通违法，对。但是如果说你只是简单的甩了一下方向，他可能也没甩过去啊，他没甩过去，就直接选择了又直行，所以被监控设备抓拍下来了。我也看了那个违法图片，我觉得违法图片来看呢，就没有任何的争议啊。好，各位都怎么来看他的这个交通违法呢？我看微信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首先孟回明涛就说了，他说他的这个违法想撤销不太可能。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个当事人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语音啊。
1: 关键是我车里当时有乘客，如果没有乘客的人，乘客不赶时间的话，我肯定跟着等呀，你自然进右转车道了肯定等呀，当时车里乘客赶时间，你想我是继续跟他等吗？耽误人家时间，还是走到那里下吗？也不大可能，那也拦不到车。那你像我们出租车是不是该酌情处理呢？
0: 乘客不能作为违法的理由。打个比方，我就赶时间，我现在就让你超速，你超不超速，对不对？我现在赶时间，我让你闯红灯，你闯不闯红灯，对不对？我现在这个比较着急，我要上车，我要上五个人，你给不给上啊？就这个呢，乘客确实不能作为违法的理由啊。包括呢，蒲先生也说，乘客赶时间啊，不是违法的理由，你要到交警部门进行行政复议，交警部门采纳你的道理呢，你巧了。交警要是不采纳呢，你只能认罚。其实我倒觉得呢，这个他这个行政处罚呢，有一定的就是撤销的空间吧。我只能说有一定的撤销的空间。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立法原则的问题，就是无论是行政处罚法也好，还是立法法也好，虽然说呢没有明确写到叫有利于当事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呢在很多法条当中，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精神体现的，就是我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有利于当事人这样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确实因为火车挡道，而且我也不知道是挡多长时间，在这个时候呢我选择直行，第一个我遵守了信号指示，你直行是绿灯的时候我通过，第一个没有交通安全隐患，第二个没有妨碍他人，只是说我确实绊倒向了，这个违法事实是不是有？违法事实是有。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
7: 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1212闪雷片怎么下都
8: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9: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10: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收到了一位王女士啊，在6月9号晚上的时候呢，当时驾车行驶到解放路和涂山路的路口，方向呢当时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她是准备右转的，但是恰巧啊遇到了涂山路火车挡道，所以呢王女士无奈之下选择了在右转车道直行了，被监控抓拍不按导向行驶。
12: 当时因为是晚上9点多钟嘛，看不到，要是白天嘛，你能看到前面堵车，有你就不会站右转车道了。因为晚上你看不了那么远，你就站到右转车道准备上涂山路的嘛。结果到跟前准备右转的时候呢，火车就拦道了。火车拦道已经堵到那路口了，都没有转的这个。

0: 这个的。然后就往后又转一下子，人从河街的，你看这不这几点在赶时间，然后他到这个这南面就是万达这一天的。他那你就执行吧，所以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那火车过不去了，那就执行右了，也没考虑这么多，就这样开过去了。但是晚上也看不见前面堵车嘛，你进入了右转车道的时候没看到堵车，然后就直接就直走了。啊，对，也往右打了，你感觉没有过去。停顿了一下，然后冲哥也讲赶时间呢，所以就讲这火车难道你这种有没有事，我一想对这火车难道了呀，所以就没想到就这样直走了。
1: 刚才说的王女士有个动作往右打了一下，这个往右打一下方向呢，可能就是为了规避啊，就是监控设备是不是可以就是找那个监控设备的视线盲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看到微信当中的很多朋友发的信息，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暂时不能通行啊，又不是封路了，只是火车拦道嘛。还有呢刘先生发的信息，他说如果当时是在修路或者是有交警指挥，你可以不按导向行驶，其他情形他认为都不可以。千鸟之间说呢，他猜呢是不是刚有右转的动作就直行了，可以这么理解吧。如果说真是比如说我想在这个路口我想直行的，但是呢直行排队车辆很多，像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的，但是右转车道呢空着的啊，我可以先进入到右转车道完成右转动作之后然后再掉头，不就没关系了吗？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在这，当然我说的是就是有通行条件的情况下你这么走没问题啊，对吧？我先右转再掉头我再右转不就行了吗？还有孙先生啊发来信息，
2: 如果他这个违法要给撤销了，那这个路口以后会更乱，那不都效仿他吗？
1: 好，孙先生意思也是都这么开那不就越来越乱了吗？据了解呢，当事人已经是申请了行政复议，目前呢他是通过12123进行申请的，但是最新的消息说呢这个申请已经被驳回了。这个事情呢昨天我和蚌埠市交警支队法制科也沟通了一下，所以呢我说呢他可能是有一定的撤销的空间啊，就是他的这个违法事实是不是存在，是存在，但是呢他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确实是火车拦道，不可预知火车拦道多长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的这个违法没有妨碍到他人的正常通行，同时也没有交通安全隐患，就像为什么有些交通违法警告然后呢罚款扣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就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情形，原因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违法是不是有危害，是不是妨碍到他人，是不是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啊。当然呢就还是不建议啊，不建议大家这么开车，就是最起码你有被抓拍的风险吧。我看到我们微信群当中你看有朋友说你这个违法撤销不掉，如果说有交警指挥施工或者是事故造成的右转没有通行条件才可以，他说你科目一是怎么学的，前方拥堵你要排队等候啊，不能加塞和随意变道，如果有交警指挥根据交警的指挥来通行不就没问题了吗？

0: 三群也有不少的朋友发信息过来。这个武先生说，他说呢，他经常从解放路，然后呢右转上涂山路，说呢就在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呢也是遇到火车挡道，他和王女士呢做了同样的操作，在这个右转车道呢就直行了。说也是前一段时间的某个晚上，但是巧不巧的问题，他说他当时就没有被抓拍到。他也在安慰自己啊，他也在安慰自己，他也很担心，就是有些时候的交通违法可能就是 一刹那一瞬间，但是呢做过之后就后悔啊。还狡猾的狐狸啊，
1: 这个不按导向抓拍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个火车挡道它只是临时性的不能通行，在那等着过一回就可以通行了呀，它不是说不能走了，一直都不能走了，那你去服役没有问题的，是吧？它的这个灵活性临时性的，等着就可以了，过一回就可以走了。
0: 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遇到过前方无法通行了，我借道通行啊，比如我借直行车道右转弯，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被抓拍的经历呢？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怕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刚刚收到消息啊，这个画坡葫芦，有朋友知道画坡葫芦在哪里吗？说这个画坡葫芦因为防洪的需要进行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我不知道目前是不是已经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了。有朋友知道画坡葫芦在哪里吗？这好像不像我们本地的路名，但是呢，这是交警部门刚刚转过来的一条消息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目前画坡葫芦现在呢，好像就是在那个地方吧，滨河南路过了胜利路，是不是这一段？我好像有点印象，应该是滨河南路和胜利路的交口，然后呢继续往南，正好那边呢是有一个算是湖啊还是什么，西家沟是吧，西家沟应该是东边的，它那个都叫路了吗？它那个不是属于圈堤的一部分吗？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准确啊，有知道的朋友吗？那个画坡葫芦，这是交警部门刚刚转过来的一条消息，因为呢防洪的需要，将会呢进行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稍后呢我们也来尝试了解一下这个封闭多长时间，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还好对于我们城市的交通影响也不大，它那个就是我理解啊，本来就是圈堤的一部分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8: 老张，你腿怎么了？
9: 嗨，让个车给撞了。
8: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
9: 那我可要考考您。
8: 来吧。
9: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8: 骑过去啊。
9: 遇到红灯呢？
8: 停下来呗。那

0: 遇到黄灯呢，跟他拼啊，拼过去了吗？
1: 腿拼折了。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2: 红绿灯方向盘。
6: 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提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将会迎来一次大修，而且是一次系统性的大修。行业备受关注的自动驾驶的相关规则呢，也首次进入到了国家的法律层面。之前我们也提到，现在呢有相关的立法都是各地的一些立法，现在呢首次进入到了国家立法的层面。因为呢在6月11号的时候，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且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呢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所以呢也首次把自动驾驶的相关规则纳入到了国家的法律层面。我看了一篇报道啊，说的呢从2017年，就9年前，当时呢是李彦宏乘坐自动驾驶的车上五环吃到了这个罚单，然后呢到21年的时候，公安部把这个修订建议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再到如今进入到了全国人大审议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可以说呢，中国自动驾驶的法制化进程整整经历了9年的时间。因为呢在之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我们只能理解为就是人类驾驶人，对吧？就是人，人才是驾驶人。但是呢到真正的自动化驾驶之后，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一个概念了。我看了一下就是草案当中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就明确了合法的身份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发生交通违法之后，到底谁是主体的问题，是主机厂是主体，还是这个数据公司是主体，还是驾驶人是主体，这个呢首先要明确。那据了解呢，它是分为了几个等级，就是谁来主导驾驶，就是谁来承担责任。比如说现在上路的不仅仅是 L2 级别了， L3 级别这种智能驾驶自动驾驶也上路了。今天是孙先生啊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呢他看新闻，我国第一台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车牌在重庆挂牌上路了。他说呢这个车牌呢跟之前的新能源车牌啊有一些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最后一个字母是 Z， 就是自动的字是 Z 啊，这就是它的区别。怎么去确定主体？那就是谁来主导，谁来承担责任。比如我们现在市面上主要就 L2 级别的车啊， L3 级别呢只是在特定的工况之下，特定的道路之内，它有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说实验也可以，或者是尝试也可以。就是像 L2 和 L3 级别的，因为你作为驾驶人，你作为就必须你是在驾驶座位上，你还要去随时要准备接管车辆嘛，对吧？你不能说我开着 L2 我开着 L3 我就上路了，我也不管我也不问了，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你随时要准备接管车辆。所以呢发生交通事故和交通违法的时候，那驾驶人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损害和赔偿责任，而且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有呢就是高度的以及完全自动化的驾驶，那在修订建议稿当中就明确，这类车辆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定。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是 L4 和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但是呢像这样的车辆在市面上是没有量产的。那如果真是从 L4 到 L5 级别的这种车辆 刚刚也说到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

另行规定。但是从各地方的就是试点来看，因为现在像 L4 级别的有啊，对不对？就是那个某某快跑，对不对？他现在已经是开始在路试了。那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各个地方的试点来看，可能会把驾驶人转向车辆的所有人，或者是车辆的管理人。就是当这类车 L4 L5 级别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违法的话，你就可以理解为谁是拥有者，谁是运营者，谁就应该承担安全主体责任。也就是说呢，交通违法的处罚可能不像之前了，不计分了，可能直接就是对这个车辆所有人或者运营企业，因为你车辆这个运营企业他怎么去计他分啊，你没有办法计分、啊、就直接罚款嘛。包括发生这个事故责任也是由车辆的这个所有人或者运营方来承担相关的过错了。好的，在这个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其中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变化，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搜一下啊。好的，这个交警部门已经回复了啊。我刚刚说的这个滑坡湖路啊，就是在西家窟的东侧，滨河南路和胜利路的交口，然后呢继续往南，就是之前的这个算是圈堤的一部分吧，这边因为防洪的需要进行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哦，就在昨天的时候，这边也有一个温馨提示啊，要进行封闭管控，提醒在此停放的车辆在六月底之前完成挪车，逾期没有移车的所产生的责任还有损失由车主自行负责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4: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节目的开头呢，就已经有一位我们的54号路况联络官给我们发来了一条路况，涂山路纬五路丁字路口，在涂山路上由西向东，一个送快递的无人驾驶车占据直行左转道，停着不走了，后面路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
1: 说到这个送快递的无人驾驶的这个车啊，有时候它就会有这样的故障，它可能还是没有那么的智能，
0: 对，
1: 有时候绿灯了也不走，然后有时候它就堵在马路中间了，确实，我都见过。
0: 就所以是别人远程操控它吗？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他自己走，然后他可以识别到那个红绿灯，但是机器这个东西，
0: 对，难免呢，可能当然了，机器还是没有人
1: 是的
0: 来的更加的变通嘛，对不对？好的，大家也可以有任何其他的路况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关注一下天气啊，这几天呢气温悄然攀高，然后呢高温加上较高的湿度，闷热潮湿的天气再次加深了就是大家对于七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0: 这周呢就是水汽充沛，多局地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降雨几乎是天天见。早晚凉爽的时段呢会越来越短，所以啊这种湿热体感的天气不仅容易让人出现身心乏力等情况，那日常我们的饮食方面还是以清淡为主会比较好一点。
1: 是的，
0: 然后呢尽量的减少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高温时段的外出，一定要避免一下闷热天气引发的身体不适哦。明后天雨水这个加量来袭，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呢会有一个小幅的下降，最高气温呢30度左右，会送来短暂的清凉天气，我也没认为应该是多清凉的天气。
1: 今天晚上到明天中雨，部分地区呢大雨，25到28度，明晚到后天中雨，24到30度。
0: 哎呀，说到凉快和热，那有一些城市啊，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嘿，我来到这个城市之后，这里的夏天比蚌埠还热，或者是说，哎，这里的夏天凉快，我不想回去了。
1: 我一直是把这个就是夏天的，有些城市啊，就是会归为两个类别。第一个呢，就是夏天，我们就是去干嘛？我们要去赶海，你就是去玩海滩的，所以这个时候天气热不热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就一般情况下海边也不会特别的凉快。
0: 对，
1: 比如说三亚啊，然后包括我们前年去的青岛，去年去的厦门，反正都不凉快，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夏天去接触海嘛，对吧？
0: 对，
1: 那就无所谓了。还有一种呢就是类似于甘南这样的地方，贵州，我们是去干嘛了？避暑的。
0: 是的，所以啊大家就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夏日城市印象，在夏天的时候去过的一些城市当中，有没有在你的心里感觉到比蚌埠热的，或者是哇这个地方很凉快。
1: 对
0: 啊，分享一下你的夏日城市印象吧。但是我觉得就是夏天的话，如果是一个城市它在热的情况下，这个是很常见的。但夏天嘛，它展现出来的给人的感觉就是炎热，
1: 是
0: 这个是属于夏天的主旋律，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说夏天了想去避暑，那冬天了可能要跑到三亚去避寒，
1: 对
0: 对吧？这个也都很正常，所以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关于你心目当中夏日城市印象。加群的方式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朋友留言说去过新疆石河子，早上都30度了。
1: 我去过草原，是真实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这个天哈。白天的时候跟蚌埠差不多。晚上的时候特别凉，
0: 就是它的这个温度的反差很大。
1: 对，然后呢就是草原的话相对来讲它也许它是内蒙古高原，但是它的那块

0: 二它不像是，因为它海拔比较高，但是呢，它没有那个大树，对，就一眼望去全是草原，
1: 嗯，
0: 很平坦，
1: 嗯，
0: 所以好像也不怎么储存温度，到了夜里的时候特别凉，你就可以穿上那个长袖外套。
1: 就是我妈妈前段时间的时候，她才从新疆回来，她去了北疆，
0: 嗯，
1: 然后她，我看她穿的还挺多的，
0: 嗯，
1: 对，然后她就说有一些地方。竟然他说很冷，
0: 对，真是这样的。
1: 就前段时间，
0: 新疆太大了，分为南疆、北疆。
1: 是的，
0: 北疆可能稍微小一点，在那个天山以北。
1: 嗯
0: 啊，然后呢，可能就更靠北一些，更加的冷一些。
1: 然后还有我们的听友留言说，三伏天建议去趟贵州，真的很爽。
0: 嗯，清凉贵州。你但凡是，就包括我们有时候那个发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关键词。这个城市如果讲是相对来讲比较凉快的话，那首先就会打上清凉两个字，
1: 对，
0: 对吧？这是它的一个标签。
1: 我们的那个另外一位听友田尚宇留言说，有一年八月去庐山，
0: 嗯，
1: 凉快的不要不要的。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听友留言说，重庆，哎呦天哪，太热了。
0: 四大火炉之一。
1: 对对对。我觉得更多的朋友可能会是说要去到一个城市旅游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他可能会选择一个反季节的，
0: 对，
1: 来这波操作，天热了我就要跑到一个地方去避几天暑，天冷了我要这个到其他的地方去暖和暖和。哎，说到这个关于到其他地方去玩啊旅游啊，那我们在本月的这个22号，
0: 嗯，
1: 然后也会有一个旅游活动，是前往大连的，是5天的时间，
0: 是，
1: 然后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是双飞5日游，嘿，我们就是从咱家门口的藤湖机场出发。所以大家想不想带着孩子或者是约上你的好友一起到大连去过上5天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哈，就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2维码，大家就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直接的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就 OK 了。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唱出了一首歌《加州阳光》，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即将在7月22号我们去往大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哈。嗯、那我们不光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海，然后呢，也可以感受一下那边的一些比较这个值得我们去看一下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啊。而且我们是承诺大家纯玩零购物，所以呢，放心玩，双飞五日游。然后刚刚也是在节目当中提到，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从家门口的藤湖机场出发。
1: 首先要和大家讲一下这个出发的时间，7月22号早上的10:10，我的天，这个就是起飞的点非常的好。
0: 对，然后大家
1: 到那边刚好中午。
0: 是的，10:10到12:05，对吧？这个。行程也没有很长时间，
1: 而且这个我也特意的问了一下我们的旅行社，说这个机场呢离我们的这些景点都不远。
0: 嗯嗯，我们首先到那儿之后呢，就乘车来到国家5A风景区大连的后花园金石滩旅游度假区。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打卡一下一帆风顺广场。
1: 嗯。第二天我们主要呢就是在旅顺啊，我们将会来到的是古港重镇旅顺口风景区，另外还有这个旅顺博物院，还有中苏友谊塔纪念塔啊，然后还有旅顺博物馆，这个都是在附近的啊。
0: 嗯，
1: 太阳沟风景区，东鸡冠山，肃亲王府旧址，然后还有潜艇博物馆，还有旅顺口这个就是百年军港啊，还有越寿庄园、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星海广场，以及滨海路燕窝岭，还有这个浪漫菱角湾。这是第二天的行程，第二天的行程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满一些。
0: 对，我觉得第二天的行程安排的真的是能够带大家打卡很多这个著名的一些点了。
1: 对，
0: 然后第三天的话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俄罗斯风情一条街，然后呢东方威尼斯水城，还有港东五街，帆船出海喂一喂海鸥这个样子，还有悬崖上的圣托里尼，棒槌岛渔人码头，还有私人沙滩哦。
1: 第四天我们的行程就是基本上我们是不挪窝的，在这一天呢，我们将会在老虎滩海洋公园玩整个一天。
0: 因为它这个园区里面很大
1: 啊，东西特别多，跟大家讲一下。
0: 是的，很丰富。
1: 珊瑚有珊瑚馆、极地馆、欢乐剧场、海兽馆、鸟语林。
0: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我们听众朋友想要带小孩，对吧，出去这个暑假旅游嘛，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应该是小朋友会很喜欢，对不对？
1: 对。然后还有第五天我们就是启程回家，下午1:20的飞机，到蚌埠的话也就才3:15，
0: 没错。
1: 你看这个来回的这个点都非常不错，而且不用你跑远哦。
0: 而且我们给大家还准备了4晚上的大连的4钻酒店。
1: 是的，这是我们的住宿方面。然后餐食方面我们也是比其他的散客团要好不少，包含的东西更多，我们全程含4个早餐加上5个正餐，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对，然后呢我们在中间的小交通我们都是有空调旅游车的，
0: 而且呢我们也给大家就是安排了这个优秀的导游服务。
1: 嗯，
0: 你到一个点之后如果想听一些讲解的话，那肯定是需要导游的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对于我们这一次的大连的行程感兴趣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去加一下它，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好的，那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夏天你去过的城市当中有没有比蚌埠还热的，或者是凉快到不想回来的，来分享你的夏日城市印象。有朋友留言说重庆8月末40多度的高温啊，
1: 是重庆肯定热。还有朋友说夏天去过深圳感觉还好，还有湖北荆州长江边也闷热，还是蚌埠好。
0: 哎，我觉得就是8月份谁去重庆的话就感觉 胆子怪大的。
1: 嗯，
0: 美食的诱惑可能是。
1: 有朋友问，去大连多少钱？我们3000多一点点。
0: 嗯，
1: 3000多一点。然后他的回复是，那可以不贵，而且你最主要是，就是他也说了，确定有时间我联系你。对，如果大家呢，有我微信的话，可以直接来问我。对。然后可以咨询这个报价和行程。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更加专业的这个解答当然是问我们的客服。
0: 嗯，
1: 对，包含哪些东西，我们的住宿，我们是纯玩团啊。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蹦埠交流，我们是纯玩团啊。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什么呢？大连两个汉字，就会弹出我们的这个人工客服的微信啊，你可以直接的加他去咨询他就可以。然后呢，正好现在小朋友应该是放假了，
0: 嗯，
1: 对吧？
0: 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都是打算说是暑假带小孩出去玩的。
1: 嗯，
0: 这个暑假的这个放假的时间本来就长，
1: 嗯，
0: 你不能说让小孩一直待在家里，如果感觉好像不带他出去的话，都有点对不起他，就那种感觉。
1: 这个你想想看，我们平时有时候你请这个公休假不太好请，但是嘛，暑假嘛，对不对？谁没有孩子呢？
0: 对。
1: 单位相对来讲的话，他也能够理解。你包括我们单位，就是我们这个主任也讲了，
0: 让有孩子的先请。
1: 对，没有孩子的，你其他时候可以请，
0: 往后推一推。
1: 对，那暑假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尽量还是有孩子的，这个就是请假带孩子出去玩，我觉得这个非常人性化。我领导，你在听吗？
0: 确实是的，这个也能理解，对不对？
1: 对。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到的是夏天你去过的城市当中有没有比蚌埠还热的，或者是凉快到不想回来的呢？
1: 嗯，
0: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夏日城市印象。有朋友说广州又湿又热，一天八遍澡。
1: 这个我体会过，嗯，但是我不是正夏天去的，我是五月份去的。
0: 啊，那就还好，
1: 已经很热了。
0: 嗯，
1: 就是每天呢身上都是潮的。
0: 嗯，
1: 对。
0: 嗯，主要你也比较容易出汗。
1: 嗯，对，我还好。是我们那位同事要是去了的话，我跟你讲，他就不干净了。嗯。
0: 还有人
1: 就很多人，他吃饭的时候就是满头大汗，就那头上滴汗滴得吓人。
0: 你不是也这样的吗？
1: 我没有。
0: 还有人说温州热，湿热。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也不光只是分享一下这个城市它热不热，
1: 嗯，
0: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对这座城市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东西，
1: 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0: 对，或者是这座城市在你的心目当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1: 或者是说，
0: 对对，
1: 值得二刷、三刷、四刷、五刷的？
0: 没错，就是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有聊到过，我们在7月22号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去大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吗？
1: 嗯，
0: 旅游活动哈，然后是为期5天的时间，双飞5日游，而且呢这次我们就是直接的从家门口的藤湖机场出发的，时间点安排的也很好，起飞的时间是上午10:10，看一下不用起大早，对于很多喜欢睡懒觉的朋友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吧。
1: 而且还有回来的时间点，你也不用起大早去赶飞机是在那个下午1点多钟，那你可以好好的上午睡个觉，然后呢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就是上午我们就前往机场，嗯，而且这个地方离那个酒店，就是那个机场离酒店
0: 还比较近，
1: 不是特别远。
0: 对对
1: 对，然后呢我们主要这5天将会来到的是2座城市，一个是大连，一个是旅顺。
0: 是的，
1: 旅顺这边呢包含的是百年旅顺口、军港、太阳沟、东鸡关山，还有旅顺博物馆、博物院、越寿庄园。那大连这边呢更加的现代，更加浪漫啊，有东方威尼斯水城，还有俄罗斯风情街，浪漫滨海路、浪漫菱角湾、老虎滩海洋公园。其中老虎滩海洋公园这是重中之重，我们将会在这个地方待1天的时间。
0: 嗯，因为它这个园区是比较大的，而且在这个园区当中呢，
1: 嗯，
0: 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场馆，
1: 嗯，
0: 珊瑚馆啊、极地馆，还有海兽馆，嗯，还有一些这个鸟语林，以及这个会有一些表演。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如果家长朋友们您带着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园区当中逛一逛，然后看看表演，对不对，吃吃东西，我觉得小孩应该会很开心的。
1: 嗯，我们这个入住的酒店呢是4钻的酒店啊，各位全程入住4钻酒店，
0: 而且呢我们这个全程当中是包含了4个早餐5个正餐的。
1: 嗯，
0: 就是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是有别于其他的一些这个
1: 散客
0: 团的。
1: 嗯，
0: 对，所以呢大家就是也可以对于我们这次的吃和住您放心。嗯，就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出行的话你比较在意什么点。
1: 嗯，
0: 有人说比较在意酒店，有人说我比较在意吃。
1: 嗯，
0: 对吧，等等等等，
1: 吃住是大头。
0: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对于我们这一次大连的行程比较感兴趣，你就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回复一下大连两个字，
1: 嗯，
0: 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你们加一下它哈。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去咨询，要行程啊，这个问一下这个多少钱啊，大人多少钱，小孩多少钱，
1: 对
0: 对不对，等等，然后大家都可以去找一下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0: 好的，这里依然是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刘彪。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然后有朋友留言说，湖州的云上草原，我24年夏天最热的时候去的，特别凉快，需要穿外套的那种，也特别好玩，上下都需要坐缆车。
1: 这个之前我们也宣传过这个地方，
0: 湖州
1: 就是安吉嘛。
0: 嗯，
1: 这个湖就是云上草原，
0: 安吉他们说很美的。
1: 对，然后这个云上草原，云上草原可以一玩一整天。
0: 嗯，
1: 对，门票也不便宜，对，200多。
0: 那我觉得既然出去玩了，对吧？
1: 嗯，
0: 能接受。
1: 穷家富路，
0: 200多能接受。
1: 嗯，
0: 不贵不贵。
1: 对。大连应该也不热，各位。
0: 嗯
1: 嗯。所以对这个大连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大连”两个字。就会弹出我们人工客服的微信啊。其实有很多朋友经常出去玩的朋友，都有我们这个客服的微信。
0: 嗯，
1: 你可以直接去问他。
0: 对，然后那个就是在我们公众平台当中回复大连的朋友啊，请你们一定要加一下这个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跳出了这个是我们客服的二维码哈。
1: 嗯，
0: 大家就是说如果想要去咨询一些这个费用啊，具体的我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行程安排呀、啊、等等等等，你可以直接的就是联系我们的客服就 OK 了。
1: 你想想看我们这边的天气基本上就是多少度啊？30多度。
0: 30多度呀。
1: 啊、你看我们尤其是前两天啊，因为这两天它要下雨了，所以温度会降低一点。
0: 嗯。
1: 那前两天的话那基本上都是30多度，很正常。
0: 嗯。
1: 对，跟我们保持同一纬度的
0: 都反正

0: 差不多，
1: 对，差不多，
0: 大差不差这个样子。
1: 但是大连就不一样哎，我看了一下大连这两天的天气，就是20多度。
0: 嗯，
1: 现在多少度啊？就今天的温度是21到27。
0: 哦，
1: 我现在只能够看到16号的，就是半个月之内的。
0: 嗯，
1: 十六号的这天天气是23到27，对，就20多度。
0: 那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对，我在前年的时候去了一趟这个秦皇岛，然后呢，
0: 他们说秦皇岛也不错。
1: 对，承德避暑山庄。
0: 对对
1: 啊，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去的那个乌兰布统。
0: 嗯，
1: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同一纬度。
0: 对。
1: 然后呢，相对来讲，这个晚上的温度就非常的不错。
0: 嗯。
1: 这样的温度当中，你吃个海鲜，非常不错
0: 啊，爽歪歪。
1: 对，你不是像那种，你要到南方，我跟你讲，讲实话，在三亚，夏天吃海鲜，虽然也不错，相对来讲，这个温度那就是比较湿热一些，
0: 嗯，
1: 闷热一些。
0: 然后
1: 那你到北方的城市去，又是在海边，那相对来讲的话，那比较凉快。
0: 而且我们这个五天的行程，我们是双飞，
1: 嗯，
0: 就是从家门口的藤湖机场出发的。
1: 对，
0: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蚌埠的市民朋友们，应该有很多都还没在这个藤湖机场坐过飞机，
1: 对，
0: 对不对？哎，想不想感受一下在自己家门口，嘿，我们一起到大连去玩一趟呢？
1: 嗯，
0: 你看这个暑假了。有太多的这个家长朋友都想要带孩子来一个暑假游了，
1: 对，
0: 对不对？到大连去玩上五天，而且呢，我们那个老虎滩海洋公园，小孩应该特别喜欢。
1: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待上一整天。
0: 对，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园区，它很大，
1: 嗯，
0: 然后包括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场馆，
1: 嗯，
0: 还会有一些精彩的表演。你可以跟这个海狮、海象会，它会有一些这个情景剧的表演。你从没有见过的另类幽默爆笑上演这样的一个剧情。
1: 有朋友问，几号去大连呀？我们的三群当中，
0: 22号。
1: 嗯，三群当中这位理解万岁这位朋友问的，22号到26号。
0: 对，
1: 对，你现在是2号，然后大家完全可以就是想一想，暑假的时候可以带孩子去什么地方？我们的这个成人价格在3000多一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儿童不占床的情况下是在不到2000，对，不到两千。
0: 嗯，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去回复一下大连，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可以去加一下他吧。
1: 嗯，
0: 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去找一下我们的客服。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最近总是莫名烦躁想哭，生完孩子都这样吗？
6: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有时候情绪差到不想管宝宝，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产后抑郁。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7: 其实很多新手妈妈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误解的话题，产后情绪低落和产后抑郁到底怎么区分。很多新手妈妈生完孩子后会莫名其妙的想哭、烦躁、睡不着觉，甚至对宝宝没有什么感觉，这时候家人可能会说别矫情了，哪个女人不生孩子。也有的妈妈自己会想，我是不是心理出了问题。今天就一次性的说清楚，今天就给大家一次性说清楚这两者的区别，以及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寻求帮助。先说第一种，产后情绪低落，这是非常普遍，大约50%-80%的新手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通常在产后3-5天出现，表现为情绪波动大，容易哭、焦虑、失眠、食欲下降。背后的原因很简单，生完孩子后体内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加上身体疲劳、喂奶不顺、睡眠被严重剥夺，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垮情绪的最后一颗稻草，但关键是产后情绪低落是短暂的、自限的，一般在产后2周内会自行缓解，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妈妈可能今天哭一场，明天就好转，这周情绪不稳，下周就会恢复正常，只要能够正常的照顾宝宝、与人交流，大概率只是情绪低落。第二种情况必须高度警惕，产后抑郁。它的核心特点不是伤心，而是持续和丧失功能。产后抑郁症与普通抑郁症一致，持续超过2周的压抑、空虚、自我否定，对任何事都失去兴趣，包括对宝宝。妈妈可能整天躺在床上起不来，觉得活着没意思，甚至有伤害自己和宝宝的念头。一个典型的区别是，情绪低落的妈妈会哭着说我不行，我照顾不好宝宝，但仍然在努力尝试。而产后抑郁的妈妈呢，会变得麻木退缩，说无所谓，宝宝有我没我都一样，进而疏于照顾宝宝。具体区分可以记住2周法则和功能法则。若情绪问题在产后2周内自行消失，不影响正常生活，就是产后情绪低落。若症状持续超过2周，且逐渐加重，同时出现以下任何一种信号，就要立即就医。失眠加重，宝宝睡了自己仍然睡不着，食欲显著改变，厌食或暴饮暴食，对宝宝无情感连接，甚至恐惧厌恶，甚至反复出现死亡或自杀的念头。最后特别想对家人说，不要用坚强绑架新妈妈。产后抑郁不是性格缺陷，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一种有生物学基础的疾病，和感冒发烧一样需要治疗。当她诉说我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惠妹所唱出的《一想到你呀》。在傍晚的6:11，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

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此刻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好物，是娇兰的产品，一个是他们家的王牌的蜂姿水，还有一款呢就是王牌的复原蜜。那都说兰蔻粉水是性价比之王，但是抗初老只有一瓶保湿功效的水是真的不够的。那这次呢，我们也给姐妹们挖到了娇兰的蜂姿水，满满的蜂蜜修护精粹，补水的同时呢还能够把我们的皮肤底子修护好。那如果出现了一些脸部的紧绷干纹，湿敷几次就可以舒缓，那脸部呢一整天都是属于那种很水润的感觉。重点来了，官网的这个娇兰的蜂姿水300毫升的四位数哈，但是今天呢清仓价只要199块钱，省下大几百，囤回去我觉得可以湿敷，或者是正常你日间的我日晚间的这样的一个像爽肤水一样去使用都是不心疼的。那如果再搭配上这个娇兰的复原蜜就更绝了，修护抗老拉满，早晚滴几滴就会让我们的脸部变得非常的紧致和蓬弹。现在50毫升的复原蜜限时特惠价格呢是299块钱，两件加起来不到500，优惠随时结束。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尝试或者是购买娇兰的蜂姿水加上他们家的复原蜜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8会跳出这个相关的文字和链接，大家可以点到这个链接当中看一看主页就可以了。当然了，你也可以这个在下单之前呢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的便宜。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夏天你去过的城市当中有没有比蚌埠还热的，或者凉快到不想回来的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啊、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叫做彩色的黑，然后我看到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咨询了一下关于我们大连的这个旅游活动啊，跟您说一下，大连的旅游活动我们这一次是安排在7月22号，一共是五天的时间，是双飞五日游。那我们就会从家门口的藤湖机场出发。我想很多的这个蚌埠的市民朋友，还没有来得及，在家门口坐飞机，对不对？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是很好的。它的航班呢是上午的10:10到12:05到达大连。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10点多。应该大家就不用说起得很早，我觉得这个消息对于一些比较喜欢睡懒觉的朋友而言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也是承诺大家，这一次我们的大连行程呢是纯玩无购物的，大家可以放心冲。然后呢就是也会有一些去海边的一些点，包括大连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这个景点，我们都是可以去打卡的。像是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就直接去到金石滩旅游度假区，还会去到一帆风顺广场。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来到旅顺口风景区，还有旅顺博物院景区，以及中苏友谊塔纪念塔，包括还有东鸡鸣山，还有这个太阳沟风景区，肃亲王府旧址、潜艇博物馆等等等等。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来到俄罗斯风情一条街、东方威尼斯水城，还有港东五街，以及帆船出海喂海鸥、悬崖上的圣托里尼、棒槌岛、渔人码头，还有私人海滩。所以说呢，就是这次的行程我们也是安排的比较丰富的。第四天我们是全天会在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园区呢它的这个占地面积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要在这边玩上一天，会去到它，因为它这个园区当中这个场馆很多，像是珊瑚馆、极地馆、海兽馆、鸟语林，包括呢我们在园区里面还可以就是欣赏到一些这个海狮、海象的一些表演。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在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一趟的话呢，不妨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次大连的行程。如果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啊，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要这个行程啊，或者是咨询报价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你都可以去直接的找他。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2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的，此刻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娇兰的风姿水以及娇兰的复原蜜。那都说兰蔻粉水是性价比之王，但是抗初老只有一瓶保湿功效的水是真的不够的，所以这次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娇兰的风姿水，满满的蜂蜜修护精粹，补水的同时呢还可以把我们的皮肤养得非常的好。那在换季或者是你有的时候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紧绷，或者是肌肤有一些干纹，那湿敷几次就会得到舒缓，脸蛋呢一整天都是处于这种很水润的状态。官网的娇兰的风姿水300毫升的要四位数，但是今天我们是有一个清仓价格的，只需要199块钱囤下就可以省去大几百块钱。那如果再搭配上娇兰的复原蜜呢，就更

绝了，修护抗老拉满，早晚滴几滴，你的脸部持续用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很紧致。然后现在50毫升的复原蜜限时特惠价格呢是299块钱，两件加在一起的价格还不到500，优惠是随时结束的。所以大家想要去尝试一下，或者是你平时也用这两款产品哈，不妨也可以囤一下货。怎么样购买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8去抢购就可以了。当然了，在下单之前你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再减去30块钱。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

APP。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楼。

0: 哎，一条来自于蚌埠市公交集团的公交车临时改道的通告啊，因为大庆北路呢，应该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吧，从中环线一直到宁洛高速出入口段呢是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呢公交车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了。我没想到这个178路公交车这个往北开那么远啊，所以呢从6月22号开始，178路公交车临时调整特步小区站为临时的终点站，是取消了几个站，1、2、3、4、5取消了五个站，双墩遗址公园一个站，双墩家园、珠海村、肥南村和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站是暂时取消，道路施工结束之后呢将会恢复原线。这么一说就得一年的时间。昨天我看有朋友给我拍的照片发了过来，他这个大庆北路封闭施工啊，我本来以为他会留这个临时的便道，我看就是拍的那个照片啊，他真的是全封闭了，他不仅仅是机动车我看走不了，好像非机动车行人好像都通行都很困难，那你没有办法，你只有绕了。我记得好像是和大庆北路平行的有一条叫什么淮海路吧，等于就绕到小区的另外的一个门了。嗯，还有呢就是178路公交车也是临时调整取消了五个站点，把特步小区站作为了临时终点站。这是来自于蚌埠市公交集团的一则通告。
1: 当时因为是晚上9点多钟嘛，这么着要是白天嘛，你能看到前面堵车，有你就不会站右转车道了。
0: 嗯，
1: 因为晚上你看不了那么远，你就站了右转车道准备上铜展路了嘛。
0: 嗯，
1: 结果到跟前准备右转的时候呢，火车就拦道了。火车拦道已经堵到那路口了，都没有转的这个那个了。然后就往后又转一下子，人乘客讲的，你看这不知几点在赶时间，然后他到这南面就是万达这一天的。嗯，他呢那你就执行吧，所以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那火车过不去了那就执行右了，也没考虑这么多，就这样开过去了。对，是晚上人看不见前面堵车嘛，你进入了右转车道的时候没看到堵车，然后就直接就直走了。啊，对，也以为也往右打了，感觉没有过去，嗯，停顿了一下，然后冲哥也讲赶时间呢，所以就讲这火车拦道，你这种有没有事？我一想，对，这火车拦道了呀。
0: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当时王女士呢还有一个动作，其实这个动作呢可以说呢也就是规避监控的抓拍，像这种操作呢我在路上呢也见到过，而且呢不止一次，就是比如说我是在这个右转车道啊，我已经进入到了右转车道了，但这个时候其实我想直行的怎么办，比如说直行车辆确实堵得比较厉害，我就进右转车道，然后到路口之后呢往右打一下方向，你如果说往右打方向，你真正进入到路口，你再掉头回来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人会抓拍你，没有人说你是交通违法，对。但是如果说你只是简单的甩了一下方向，他可能也没甩过去啊，他没甩过去就直接选择了又直行，所以被监控设备抓拍下来了。我也看了那个违法图片，我觉得违法图片来看的就没有任何的争议啊。好，各位都怎么来看他的这个交通违法呢？我看微信当中呢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首先孟回明朝就说了，他说他的这个违法想撤销不太可能。来，我们继续来听一下这个当事人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语音啊。
2: 关键是我车里当时有乘客，如果没有乘客的人，乘客不赶时间的话，我肯定跟着等呀，你自然进右转车道了肯定等呀，当时车里乘客赶时间，你想我是继续跟着等吗？耽误人家时间还是走到那里下吗？也不大可能，那也拦不到车。那你像我们出租车是不是该酌情处理呢？
0: 乘客不能作为违法的理由。打个比方，我就赶时间，我现在就让你超速，你超不超速，对不对？我现在赶时间，我让你闯红灯，你闯不闯红灯，对不对？我现在这个比较着急，我要上车，我要上五个人，你给不给上啊？这个呢，乘客确实不能作为违法的理由啊。包括呢，蒲先生也说，乘客赶时间啊，不是违法的理由，你要到交警部门进行行政复议，交警部门采纳你的道理呢，你巧了。交警要是不采纳呢，你只能认罚。其实我倒觉得呢，这个他这个行政处罚呢， 嗯。

有一定的就是撤销的空间吧，我只能说有一定的撤销的空间。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立法原则的问题，就是无论是行政处罚法也好，还是立法法也好，虽然说呢没有明确写到叫有利于当事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呢在很多法条当中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精神体现的，就是我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有利于当事人这样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确实因为火车挡道，而且我也不知道是挡多长时间，在这个时候呢我选择执行，第一个我遵守了信号指示，你执行是绿灯的时候我通过，第一个没有交通安全隐患，第二个没有妨碍他人，只是说我确实不按导向了，这个违法事实是不是有？违法事实是有。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收到了一位王女士啊，在6月9号晚上的时候呢，当时驾车行驶到解放路和涂山路的路口，方向呢当时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她是准备右转的，但是恰巧啊遇到了涂山路火车挡道，所以呢王女士无奈之下选择了在右转车道直行了，被监控抓拍不按导向行驶。
10: 当时以为是晚上9点多钟嘛，这么着要是白天了你能看到前面堵车，有你就不会站右转车道了。因为晚上你看不了那么远，你就站到右转车道准备上涂山路了嘛。结果到跟前准备右转的时候，那个火车就拦道了。火车拦道已经堵到那路口了，都没有转的这个那个了，然后就往后又转一下子，人乘客讲的，你看这不知几点在赶时间，然后他到这个这南面就是万达这一片的，他那你就直行吧，所以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那火车过不去了，那就直行右了，也没考虑这么多，就这样开过去了。对，是晚上也看不见前面堵车嘛，你进入了右转车道的时候没看到堵车。然后就直接就直走了，啊对，也以为也往右打了，感觉没有过去，停顿了一下，然后乘客也讲赶时间呢，所以就想这火车拦道你直走有没有事，我一想对这火车拦道了呀，所以就没想到就这样直走了。
9: 刚才说到王女士有个动作往右打了一下，这个往右打一下方向呢可能就是为了规避啊，就是监控设备是不是可以就是找那个监控设备的视线盲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个意思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赵先生就说了，他说呢暂时不能通行啊，又不是封路了，只是火车拦道嘛。还有呢刘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如果当时是在修路或者是有交警指挥，你可以不按导向行驶，其他情形他认为都不可以。千鸟之间说呢，他猜呢是不是刚有右转的动作就直行了，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如果说真是比如说我想在这个路口我想直行的，但是呢直行排队车辆很多，像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的，但是右转车道呢空着的啊，我可以先进入到右转车道，完成右转动作之后然后再掉头，不就没关系了吗？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在这，当然我说的是就是有通行条件的情况下你这么走没问题啊，对吧？我先右转再掉头我再右转不就行了吗？还有孙先生啊发来信息，
1: 如果他这个违法要给撤销了，那这个路口以后会更乱，那不都效仿他吗？
0: 好，孙先生意思也是都这么开那不就越来越乱了吗？据了解呢，当事人已经是申请了行政复议，目前呢他是通过12123进行申请的，但是最新的消息说呢这个申请已经被驳回了。这个事情呢昨天我和蚌埠市交警支队法制科也沟通了一下，所以呢我说呢他可能是有一定的撤销的空间啊，就是他的这个违法事实是不是存在，是存在，但是呢他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确实是火车拦道，不可预知火车拦道多长时间，这是第一。第二呢，他的这个违法没有妨碍到他人的正常通行，同时也没有交通安全隐患。就像为什么有些交通违法警告然后呢罚款扣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就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情形，原因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违法是不是有危害，是不是妨碍到他人，是不是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啊。当然呢就还是不建议啊，不建议大家这么开车，就是最起码你有被抓拍的风险吧。我看到我们微信群当中，你看有朋友说你这个违法撤销不掉，如果说有交警指挥施工或者是事故造成的右转没有通行条件才可以。他说你科目一是怎么学的，前方拥堵你要排队等候啊，不能加塞和随意变道，如果有交警指挥根据交警的指挥来通行不就没问题了吗？

0: 三群也有不少的朋友发信息过来。这个武先生说，他说呢，他经常从解放路然后呢右转上涂山路，说呢就在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呢也是遇到火车挡道，他和王女士呢做了同样的操作，在这个右转车道呢就直行了。说也是前一段时间的某个晚上，但是巧不巧的问题，他说他当时就没有被抓拍到。他也在安慰自己啊，他也在安慰自己，他也很担心，就是有些时候的交通违法可能就是 一刹那一瞬间，但是呢做过之后就后悔啊。还狡猾的狐狸啊，
1: 这个不按导向抓拍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个火车挡道它只是临时性的不能通行，在那等着过一回就可以通行了呀，它不是说不能走了，一直都不能走了，那你去服役没有问题的，是吧？它的这个灵活性的、临时性的，等着就可以了，困回就可以走了。
0: 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大家呢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就是遇到过前方无法通行了，我借道通行啊？比如我借直行车道右转弯，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被抓拍的经历呢？

0: 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2: 一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维线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2: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刚刚收到消息啊，这个画坡葫芦，有朋友知道画坡葫芦在哪里吗？说这个画坡葫芦因为防洪的需要进行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我不知道目前是不是已经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了。有朋友知道画坡葫芦在哪里吗？这好像不像我们本地的路名，但是呢，这是交警部门刚刚转过来的一条消息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目前画坡葫芦现在呢好像就是在那个地方吧，滨河南路过了胜利路，是不是这一段？我好像有点印象，应该是滨河南路和胜利路的交口，然后呢继续往南，正好那边呢是有一个算是湖啊还是什么，西家沟是吧，西家沟应该是东边的，它那个都叫路了吗？它那个不是属于圈堤的一部分吗？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准确啊，有知道的朋友吗？那个画坡葫芦，这是交警部门刚刚转过来的一条消息，因为呢防洪的需要将会呢进行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稍后呢我们也来尝试了解一下这个封闭多长时间，从什么时候正式开始。还好对于我们城市的交通影响也不大，它那个就是我理解啊，本来就是圈堤的一部分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7: 你腿怎么了？
8: 嗨，让个车给撞了。
7: 我这人呐，最遵守交通规则了。
8: 那我可要考考您。
7: 来吧。
8: 遇到绿灯要怎样啊？
7: 骑过去啊。
8: 遇到红灯呢？
7: 停下来呗。
8: 那遇到黄灯呢？
7: 跟他拼啊。
8: 拼过去了吗？
7: 腿拼折了。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9: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11: 红绿灯方向盘，
3: 红绿灯方向盘。
6: 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提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将会迎来一次大修，而且是一次系统性的大修。行业备受关注的自动驾驶的相关规则呢也首次进入到了国家的法律层面。之前我们也提到，现在呢有相关的立法都是各地的一些立法，现在呢首次进入到了国家立法的层面。因为呢在6月11号的时候，国务院常务会议 讨论，并且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呢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所以呢也首次把自动驾驶的相关规则纳入到了国家的法律层。

我看了一篇报道啊，说的呢，从2017年就9年前，当时呢是李彦宏乘坐自动驾驶的车上五环吃到了这个罚单，然后呢到21年的时候，公安部把这个修订建议稿向社会征求意见，再到如今进入到了全国人大审议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可以说呢，中国自动驾驶的法制化进程整整经历了9年的时间。因为呢，在之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我们只能理解为就是人类驾驶人，对吧？就是人，人才是驾驶人。但是呢，到真正的自动化驾驶之后，可能就不仅仅是这一个概念了。我看了一下，就是草案当中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就明确了合法的身份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发生交通违法之后，到底谁是主体的问题？是主机厂是主体，还是这个数据公司是主体，还是驾驶人是主体？这个呢，首先要明确。那据了解呢，它是分为了几个等级，就是谁来主导驾驶，就是谁来承担责任。比如说现在上路的不仅仅是 L2 级别了， L3 级别这种智能驾驶自动驾驶也上路了。今天是孙先生啊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呢，他看新闻，我国第一台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车牌在重庆挂牌上路了。他说呢，这个车牌呢跟之前的新能源车牌啊有一些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最后一个字母是 Z，就是自动的字是 Z 啊，这就是它的区别。怎么去确定主体？那就是谁来主导，谁来承担责任。比如我们现在市面上主要就 L2 级别的车啊， L3 级别呢只是在特定的工况之下，特定的道路之内，它有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说实验也可以，或者是尝试也可以。就是像 L2 和 L3 级别的，因为你作为驾驶人，你作为就必须你是在驾驶座位上，你还要去随时要准备接管车辆嘛，对吧？你不能说我开着 L2 我开着 L3 我就上路了，我也不管，我也不问了，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你随时要准备接管车辆。所以呢，发生交通事故和交通违法的时候，那驾驶人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损害和赔偿责任，而且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有呢，就是高度的以及完全自动化的驾驶，那在修订建议稿当中就明确，这类车辆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定。但是前提是什么呢？是 L4 和 L5 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但是呢，像这样的车辆在市面上是没有量产的。那如果真是从 L4 到 L5 级别的这种车辆，刚刚也说到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定。但是从各地方的就是试点来看，因为现在像 L4 级别的有啊，对不对？就是那个某某快跑，对不对？它现在已经是开始在路试了。那像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各个地方的试点来看，可能会把驾驶人转向车辆的所有人，或者是车辆的管理人。就是当这类车 L4 L5 级别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违法的话，你就可以理解为谁是拥有者，谁是运营者，谁就应该承担安全主体责任。也就是说呢，交通违法的处罚可能不像之前了，不计分了，可能直接就是对这个车辆所有人或者运营企业，因为你车辆这个运营企业他怎么去计他分啊？你没有办法计分，就直接罚款嘛。包括发生这个事故责任也是由车辆的这个所有人或者运营方来承担相关的过错了。好的，在这个新修订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其中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变化，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搜一下啊。好的，这个交警部门已经回复了啊，我刚刚说的这个

大坡湖路啊，就是在西加沟的东侧，滨河南路和胜利路的交口，然后呢继续往南，就是之前的这个算是圈堤的一部分吧。这边因为防洪的需要进行封闭，禁止机动车通行。哦，就在昨天的时候，这边也有一个温馨提示啊，要进行封闭管控，提醒在此停放的车辆在六月底之前完成挪车，预期没有移车的所产生的责任还有损失由车主自行负责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曾经多少次都为了朴树这一句“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而心颤不已。朴树的一首《生如夏花》打开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岁月如歌，他的歌也陪伴我们很走过很多年，物是人非，心已斗转。我想我们都应该感谢这样的一些歌曲的陪伴。继续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来自于朴树的原唱，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范玮琪《那些花儿》。我是甘露，向你问好。

这是来自范玮琪重新演唱朴树的一首《那些花儿》。去年范玮琪在他南宁的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掉眼泪了，因为他想起了已故的好朋友徐熙媛。所以我相信音乐是情感的载体。我特别喜欢范玮琪的音色啊，属于那种干净的、温暖的、很厚实的那一类女中音。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范玮琪吧，这首《到不了》是他2000年的作品，也是他第一张专辑在华语乐坛登场的歌。其实第一张专辑的范玮琪呢，已经有了他之后温暖治愈的框架。之后的范玮琪尝试了爵士、轻摇滚还有电子，当然都值得鼓励，可是还是比不上最初的美好。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梁静茹的一首《慢冷》，填词是姚若龙。姚若龙真的是梁静茹后情歌时代写词的一把鸡汤好手。什么是慢冷？相对于慢热来说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很慢热，那么慢冷就是当一段感情逝去以后，那个慢冷的人他心中的那个热度往往很难褪去，有的时候就是一辈子如此慢冷。当然姚若龙和梁静茹的合作是从那首《分手快乐》就已经开始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分手快乐》，好像你能够听到热带岛屿的气息。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梁静茹、汪佩蓉、黄家千以及阿凤的合作。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杨乃文的歌曲《未接来电》啊，其实还挺爱听杨乃文的，但是最爱听的杨乃文并不是他和火星电台合作的那些啊，推开宇宙的门啊，离心力啊，也不是苏打绿为他重新定义的冷艳骄傲的女爵，而就是《未接来电》这样的轻摇滚，是他和张震岳的合作。其实他最初呢，他俩就一起合作过那首《我给的爱》，就是张震岳给他量身定做的轻摇滚，用他非常直线条的声音唱出了听觉上面的曼妙起伏，能用直线的声音唱出曲线也是一种本事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我给的爱》，那我们来听到的是他的创作者张震岳的演唱版本，我们听一听他的演绎又是怎样的一番感觉呢？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

0: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岁月如歌》。如果说一首歌能够纪念热血的青春，相信很多80后还有90后都会选择李克勤的那首《红日》吧。那个时候都是青春年少的年纪，不信命不服输，只管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不在乎跌倒的痛，更不想失败的可能。那个时候的我们可能就像王小波书里所说的，20几岁的年纪是一生当中的黄金时代，有好多奢望，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时移世移，斗转星移，转眼间当时听歌的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到中年，再也回不到那个满腔热血的年纪了。而这首《红日》的演唱者李克勤呢，也即将进入到自己的花甲之年，但是他和同龄人相比较起来呢，还是有一些不同。他没有一点老态龙钟的预兆，而是一如既往的像个小孩。如果你翻看他的微博，你会看到他在细雨当中踢球的照片，喜欢晒自己吃过的美食，还有那些看过的风景，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裘海正的一首歌《爱你十分泪七分》。那裘海正除了歌手的身份，当年他还是一名演员，同时还是主持人，还当过体育教师。其实最初啊，我们关注到他的时候呢，就是一位运动员，可以说妥妥的一位跨界歌手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位呢，也是一位跨界歌手，因为呢他学的是牙医啊，本职工作也是一名牙医，开了自己的个人工作室，但是也因为热爱音乐，所以呢也成为了一名歌手，而且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词曲创作人，他就是张洪亮。我们听这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0: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刚刚我们听了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等待是一个让人欢喜又让人忧伤的过程。下面在岁月如歌和你听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我们没有在一起，很多感情未必都能够陪着我们一路走下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曾经很好的朋友也许有一天会离去，曾经相爱的爱人也许有一天会告别。可是我想，如果在漫长的生命里没有他们曾经丰富着我们的生命，那我们的人生该有多么的苍白。懂得感激，才能够看到人生当中更多的美好。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爱的代价》，李宗盛的创作。最初呢是给张艾嘉写的一首歌，1992年的时候张艾嘉发行了这首《爱的代价》，那后来李宗盛又在2004年的时候发行了他自己的演唱版本，也是赋予了这首歌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味道。如果说张艾嘉的版本是过来人的温柔诉说，那李宗盛的演唱呢，就像是一个历经了沧桑的男人在深夜时候独自回望时候的自言自语。他的嗓音里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岁月的痕迹，那种沙哑还有粗劣感反而让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这句歌词有了更加沉重的分量。他不是在劝慰别人，更像是在说服自己。李宗盛呢也曾经说过，这首歌的灵感是有一部分来源于他对姐姐的牵挂，所以在他听他唱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不仅仅是一句歌词，更是一个漂泊半生的人发自心底的渴望。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王菲《红豆》。

也许你会等到风景都看透，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来自于王菲的红豆。其实我们经常会在生活当中说到幸福感，对吧？幸福感是一种非常温暖的状态啊。比方说你想到一个人会微笑，这是一种幸福感。想到一家餐厅吃到他的菜你会觉得很开心，这是幸福感。想到明天你要早起上班，但是早晨的空气里会有花朵的微甜，这也是幸福感。确切地说，每个人心里的幸福感都是来自于不同的方式，也来自不同的发散。所以请你好好的去珍惜在心底里每一次愉悦而轻松的幸福感。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会带给我们这种幸福的感受。这是来自于关淑怡的一首《难得有情人》。

事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刘德华的老歌有着相当大的感染力，能够给勾起歌迷们略带怀旧的回忆。刚刚这首《谢谢你的爱》透露出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的复杂心境。今年刘德华就要迎来自己65岁的生日了，岁月吹皱了他的容颜，但是唱歌的时候呢却越加温柔。他唱那首笨小孩，老天爱笨小孩，但其实老天哪是爱笨小孩，爱的只是永远努力的你。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
9: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快乐星辰，
1: 咱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卫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1: 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啊，然后就是温度虽然没有那么高吧，但是就是有一点闷。
0: 对，那这也是我们在其实本周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预报到的，本周将会迎来小雨。
1: 嗯，
0: 那今天呢，根据天气预报的这个预估来说哈，会有是一个中雨转小雨的一个天气，温度呢倒是小幅震荡了一下哈，来到了22到29度。据说45分钟左右还会再下一点小雨，然后呢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之后呢，雨势就会渐停。
1: 是，反正可能接下来一段时间就会这样稀稀拉拉的下着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啊。
0: 是，
1: 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就是做互动小游戏。其实这个游戏最近哈，我有一个老哥哥啊，特别热衷于这个游戏。就是我比如说我想一个人事或物件，然后你可以问我问题，我只能回答是和不是，然后当所有的问题
0: 大家来猜是吧？
1: 对，大家来猜这个是谁。我只能告诉你，比如说我今天猜的第一个就备选的答案是一个人物，然后大家就可以问啊，是男的是男的吗？我说啊对，然后中国的吗？啊对，然后你就可以这样一点一点把范围缩小，然后就是
0: 看得问多少个，然后能答中，
1: 对，
0: 猜对是吧？
1: 对，
0: 好，咱们今天也来试一试啊。
1: 对，然后呢，今天我们就是这个答案包括但不限于这个人，物件，然后对人和物件，对，艺术品，
0: 那不也是物件吗？这涵盖的范围就比较广了。
1: 对，但是在每一个候选答案公布之前，我们会告诉大家这是在一个什么备选答案，然后大家可以来问啊。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就是某些问题里边会包含我们明天下午的这个在万达影城新换的这个 IMAX 屏幕上面的这个新电影
0: 《
1: 小黄人与大怪兽》的观影活动。对，这个还可以吧？
0: 我们也将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抽几位朋友，
1: 对，
0: 作为我们明天下午一起去观看《小黄人大怪兽》这个电影，咱们这个听友福利的幸运观众哈，幸运听众。
1: 是，好，那今天这个问题就真的就是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
0: 买定离手。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哈，这个赛事啊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刺激，然后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天哪，感觉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比前几届啊都还要刺激，
0: 更精彩一些，
1: 因为很多热门球队就到目前为止啊就是结果不是很好，踢的也没有往年这么好，
0: 可能没有达到一些粉丝的心理预期吧，一些球迷朋友的这个期待。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事。
0: 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西班牙3-0击败了奥地利，晋级16强。
1: 就在我们节目刚开始没有多久啊，葡萄牙对战克罗地亚， C 罗与莫德里奇将首次在世界杯赛场正面交锋。其实不管是葡萄牙队还是克罗地亚队，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两支球队，因为这两支球队都可以说是劲旅，
0: 然后呢也有各自喜爱的球星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当中，我也期待着他们的这个表现。
1: 都加油，都加油，都丢们，都丢们啊。
0: 俺们下节目的时候他们差不多也该比赛结束了吧。
1: 对，
0: 同时今天早上11点还有一场对决啊，是瑞士对战阿尔及利亚。
1: 那今天的赛事都非常的紧张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各方的渠道来观看这次的比赛，因为7点钟的这场比赛葡萄牙对阵的是克罗地亚，可能看点十足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刚才新词也说了这个天气还有雨哈，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号20点至3号20点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以及黑龙江中南部、吉林北部、辽宁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互动小游戏啊。我们在这个互动小游戏当中其实就能够发现大家就知识的储备量，
0: 是
1: 因为你可能要问到一些很关键性的问题，
0: 然后看你这个问问题的角度其实也能够看出你的思路，然后以及你能否通过你的这个问题缩小答案的范围，
1: 可以说是抽丝剥茧。
0: 我最近对这个词印象可敏感了，我待会儿告诉你。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啊。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往南现在是严重堵车，都已经上不去桥了，发生了什么问题？
0: 桥面上的情况如何啊？大家如果有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补充完善这条路况信息。
1: 今天下雨哈，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提醒各位司机朋友，特别是车技一般的司机朋友。
0: 谁愿意承认自己车技一般呀？
1: 那就扯鸡菜的喽。
0: 上路都以为自己是 F1 的赛车手，好不好？
1: 但是你这个车技好与不好这个事情，你自己心里应该大可以有数啊。我就问你几个问题：侧往位停车搁那一把劲，
0: 我
1: 倒车入库是屁股进还是头进？
0: 屁股呀，
1: 搁那一把劲。
0: 你看情况吧。不管怎么样啊，这样的这个天气当中，不管对于新手还是对于老

0: 恶劣天气，他就会慌，
1: 可能会有点慌。对于新手来说，
0: 对，
1: 那对于老司机来说，咱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不要轻易的路怒症就犯起来了。武庄园补充到了，说这个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北向南的方向是怎么回事呢？
0: 啊，
1: 说有一辆车和一辆电瓶车，一辆小轿车和一辆电瓶车发生了，这个碰撞，后面呢又有追尾的事故出现。
0: 好家伙！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一点啊！
1: 最起码两起事故，对吧？
0: 是，就大家开车，因为骑电瓶车，因为桥比较窄嘛。
1: 然后电瓶车在这样的一个路面行驶的话，它的这个制动情况也就不太可控了。
0: 它算是一个混车道了，
1: 混合车道。
0: 对，所以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还是要小心啊。
1: 嗯。同时呢，在今天节目早间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各位准备到的是娇兰他们家的蜂姿水和复原蜜。如果说兰蔻粉水是性价比之王的话，那对于很多有需要把皮肤底子修护好诉求的朋友们，就可以考虑把目光转向到娇兰的蜂姿水。它这样一瓶当中蜂蜜修护精粹满满，补水的同时还能够帮你实现修好皮肤底子的目标，不管你是换季的紧绷干纹，湿敷几次就能够得到有效舒缓，让你的小脸蛋一整天都水嫩嫩的。重点是蜂姿水官网300毫升四位数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清仓，只要199，省下大几百。不管你是囤回去湿敷脸呀，用它来擦个脖子呀，都不心疼。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娇兰蜂姿水的链接。同时今天还有娇兰的复原蜜，用蜂姿水搭配复原蜜效果绝佳，修护抗老力拉满，早晚滴几滴，你的脸蛋紧致蓬弹的视觉感很快就能够实现了。现在50毫升的复原蜜限时特惠299，那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优惠30。那蜂姿水呢，到手就是169，那复原蜜呢，到手只要269，两件加起来也不到500块，优惠随时可能会结束。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和不满7天无理由退换换货的服务。感兴趣的话，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蜂姿水和复原蜜的链接了。
0: 今天早间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化身为一个大侦探哈，我们今天脑子里面想了一个人或想了一件事，然后大家可以问我们问题，你就像是那个盘问，就是盘问我们，我只会回答是或不是，我们两个作为嫌疑人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然后你自己来判断出我们俩说的这个是谁。对，
1: 大家可以随意提问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只能回答是
0: 或
1: 者
0: 不
1: 是啊。
0: 对，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候选答案呢，其实他是一个人物，对，他是一个有名的人，肯定有名，不有名咱也不能想到他，对吧？
1: 对啊。
0: 对，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第一个提示就是唯一的一个提示，就是这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对，那至于是男的是女的，是中国的是外国的，
1: 你问吧，
0: 古代的现代的，那你就自己来问吧。那我们第一题答对的第一个答对第一题答案的朋友，我们将会送出本周六下午
1: 观影，明天下午，
0: 对，小黄人大怪兽这个 IMAX 版的
1: 观影资格，
0: 对，观影资格，电影票2张，给电影票2张。
1: 今天就是凭实力证明自己，用答案来说话的一天
0: 啊。郑俊问，是古代的吗？是古代的。归桥，你这问的就我就没法回答，你问我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只回答是或不是，我只负责这一个事情。
1: 对，你要换个问题，你说是中国的吗？
0: 对，
1: 他可以回答你是或不是。
0: 对，
1: 但你问选，我没办法做选择，只能给你判断。
0: 然后郑俊问的就很对啊，是古代的吗？是。是中国的吗？是。
1: 啊，
0: 哈，中国古代。哇，中国古代好多朝代耶，
1: 但是好多人物啊，
0: 对，好多朝代，好多

0: 多有名的人呐。
1: 嗯，
0: 但至少咱锁定范围，咱不用现在外国溜达了。
1: 嗯。然后同时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本来想让大家来猜这个的，就我们接下来想到这个事情，网络当中的事。
0: 有朋友问是男的吗？是。然后是公元前的吗？不是。
1: 嗯。
0: 我把答案给大家再回顾一下哈，复盘一下哈，中国的古代的男的公元后的，
1: 嗯，
0: 对。
1: 今天早间我们的这个咱蹦蹦今天吃点啥系列也更新了最新的一期哈，大家可以在蹦蹦广播这个公众号当中视频号里面就可以看到了啊。
0: 嗯，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去吃到的是
0: 杨家
1: 牛
0: 肉
1: 汤。他们家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它的位置啊，
0: 嗯，
1: 它的位置呢是在新淮路菜场，新淮菜场门口
0: 啊。
1: 然后呢这家门头是绿色的，
0: 嗯，
1: 他们家跟淮南的那家网红的杨家牛肉汤是同宗同源的。
0: 嗯，
1: 对。
0: 有朋友说左灯右行说是男的吗？是踢球的吗？不是。然后晴天小猪说是诗人吗？不是。
1: 嗯。
0: 但是他肯定写过诗，古代的人肯定都，
1: 这不就会两把刷子吗？
0: 对，
1: 这
0: 肯定也写过诗，但他不是诗人，
1: 这必备技能啊。
0: 对，他不是诗人哦。中国的古代的男性，然后是公元后的，
1: 嗯，
0: 不踢球，
1: 不踢球，不踢球。
0: 是唐朝之前的吗？不是。啊，也不是唐朝之前的，他这个断代断得很好。
1: 嗯，
0: 对。
1: 然后朋友问是和尚吗？
0: 不是。有朋友直接猜狄仁杰。你怎么能猜出是狄仁杰的？不踢球是吧？
1: 他的特点不止这一个吧？
0: 对啊，不是狄仁杰哈。
1: 嗯。
0: 他是
1: 就等于给大家又排除了一个，
0: 对，
1: 排除了一个问题，
0: 不是
1: 排除了一个选项，
0: 对，
1: 好不好？
0: 嗯，
1: 是岳飞吗 ？No，
0: 不是。
1: 是帝王吗 ？No，
0: 不是。
1: 是武将吗？
0: 不是。
1: 是。
0: 嗯。
1: 再猜，是皇帝吗？不是。
0: 不是。是文人吗？是。
1: 是。
0: 哇，我感觉这个答案快呼之欲出了。不，文人也多啊。
1: 嗯。
0: 第一个答对的是会获得两张电影票哈。
1: 嗯。
0: 有朋友说司马迁，人家都说唐朝之，然后说有人问是唐朝之前的吗？不是唐朝之前的。
1: 嗯。
0: 对，所以你答司马迁肯定错啊。这就
1: 属于盲猜了吧？
0: 对，朋友说是中国人吗？
1: 是
0: 中国人。
1: 刚都说了。
0: 对，我们把目前有的线索给大家再复盘一下啊。
1: 嗯。
0: 中国人。
1: 嗯。
0: 唐朝后。
1: 嗯。
0: 文人。
1: 嗯。
0: 不是皇帝，不是武将，不是，还不是啥？不是女的，不踢球。
1: 不踢球，
0: 文人。
1: 嗯。
0: 是唐朝的吗？不是。是唐伯虎吗？不是。有问是唐朝和元朝之间的吗？不是。
1: 好具体，不是。
0: 对，这个也不是唐朝和元朝。你直接问是不是宋朝的不就得了吗？真是的。
1: 不是宋朝。
0: 对，不是
1: 清朝的吗？不是。
0: 是啊。
1: 啊，是是是是是是是
0: 是啊，
1: 是是是，哦，
0: 是的还狠。
1: 嗯。
0: 哇，都已经缩到清朝了，这个就简单了吧？不是，
1: 哪里简单？
0: 这也不简单，这也不简单，这也不简单。
1: 是清朝的，应该一些主要线索哈，
0: 嗯，
1: 清朝人。
0: 嗯。
1: 文人文化人，
0: 文化人。
1: 嗯，
0: 不踢球，
1: 不踢球。
0: 但他会喜欢别的运动，那就未必哦。 欧阳修不是，欧阳修哪个朝代的呀？
1: 纪晓岚吗？不是，
0: 不是，龚自珍不是。
1: 嗯，
0: 我跟你讲，有人答对了，左灯右行答对了，
1: 太厉害了。
0: 但是他讲真的，三个字错两个字，
1: 这算吗？还有人答对的嘞。
0: 但是这个左灯右行是最快的，对，
1: 不是郑板桥，
0: 不是郑板桥，答案是曹雪芹。
1: 嗯。
0: 哎，
1: 这就有点盲猜了吧？
0: 其实左灯右行就是很盲猜了，他就把，但是他最先答对了，对。
1: 好吧，好吧，好吧。
0: 但曹雪芹三个字错俩，但我知道你答案是对的，因为你比较着急。
1: 给吧，给吧，给吧，
0: 给
1: 吧。
0: 左灯右行联系我吧。
1: 显得咱那么小气巴拉的。
0: 对，显得我小气巴拉的。
1: 对。
0: 好，对他打开车呢，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啊。
1: 嗯嗯嗯。
0: 好。那个左灯右行，等你一会儿把车靠边停以后，把你的姓名跟联系方式
1: 联系我们
0: 发给我们，对，联系我们。阿雷说李鸿章，阿雷，你的严肃延时的是不是有点大了？
1: 延时的有点大了。
0: 对。好，这个答案就是曹雪芹。曹雪芹呢？
1: 嗯，
0: 是清朝人，生活在清朝康，就经历了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他是约康熙末年到乾隆的中后期。
1: 嗯，
0: 然后呢，他祖上的三代也是任江宁织造。如果你要是去南京旅行的话，到那个江南织造府，他那个负一层就有一个红楼展，非常好看。
1: 嗯，
0: 如果您没去看过的话，我建议您去看一下，可以对曹雪芹以及《红楼梦》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1: 那对于《红楼梦》这部著作来说呢，你看，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的这个学者来专门进行研究。
0: 红学
1: 对，
0: 《红楼梦》呢也是我们国家四大名著之一。但是曹雪芹呢，目前呢，就是他被认定的是前
1: 80回
0: 的作者，
1: 对对对，撰写者哈。
0: 对，
1: 然后后40回，你有的朋友就觉得风格呀，包括人物的这个一些
0: 背景结果啊，
1: 哎，
0: 可能跟前面的走向
1: 文风略有不同。
0: 对，一般认为啊是高鹗续写的。
1: 嗯，
0: 对，但是当然了，就在红学这个事情上面，可能大家还有自己的这样的想法，但是主流观点认为呢，那可能后40回是高鹗的续写。
1: 嗯，
0: 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看过《红楼梦》哈，因为《红楼梦》哈，可能对于四大名著其他三本来说，可能更加的深奥一些。就故事性上面来讲呢，好像没有那个，
1: 他好像就让大家有
0: 三本
1: 有就像他的这个名字一样，就总觉得他像异梦异幻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说是他是虚构的一个故事，但是他也有一些这个空间的联动
0: 延伸，
1: 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现实这种逻辑的一个还原。
0: 对 对, 对对对，
1: 所以就让人觉得又有点像真的。
0: 对，好，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们也送两张那个电影票吧，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第二个呢，就这个哈。
1: 啊啊啊！
0: 第二个呢，它是一个
1: 物，
0: 嗯，是个物，
1: 嗯，
0: 这个物品，
1: 嗯，
0: 好，对，这是个物品，
1: 物品。
0: 它是个物品啊，啊，你说因为我在天津远，广播传的慢吗？有可能。
1: 大家来猜一猜吧，是三个字吗？是
0: 是。
1: 这是物啊，这是物，嗯，
0: 对，物件物品，
1: 嗯嗯。对，今天早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在视频当中拍到的是杨家牛肉汤啊，
0: 嗯，
1: 杨家牛肉汤，大家可以在蹦蹦广播的这个账号当中来搜索关注，就能看到今天早上我们刚刚更新的一期。
0: 嗯，经
1: 常用
0: 吗？用不到。
1: 不，对，就是不
0: 不，
1: 只能回答你不。
0: 对，机器人不。哎，我感觉这题难呢。
1: 这主要还是得看大家问的这个
0: 角度，问题就看看你能不能当那个。
1: 只有现代有吗？
0: 不。
1: 1840年前的吗？
0: 不。
1: 这个问题问的。
0: 我告诉你，不是1840年前的，也不是只有现代才有。
1: 嗯。
0: 对。

0: 什么意思？剧本杀吗？不。
1: 这个问题大家我感觉都还没有问到点上。
0: 厨房用的吗？
1: 不。
0: 运动物品吗？
1: 不。
0: 不。
1: 物的范围很大。
0: 吃的吗？不。
1: 不。

0: 感觉大家这个问题就还没有问到关键性的，
1: 不要围绕自己，不要只围绕自己，格局打开。
0: 对，乐器吗？不。
1: 装饰品吗？是。
0: 是。是。我应该讲算。
1: 对啊，那不就是吗？
0: 对。
1: 农耕物品吗？
0: 不是装饰品。
1: 世界上只有这一件物品吗？
0: 怕是
1: 的哟。怕是哦，应该是。
0: 对，怕是的哟。
1: 应该是。这也可能类型有相似，
0: 但是这个只有这个，
1: 只有这一个。
0: 对，这个只有这一个。
1: 我要说建筑物吗？
0: 它不是办公用品，不是画。是画吗？不。月亮？不。
1: 月亮？
0: 太阳？不。都说了是装饰品范畴的了。
1: 是刚刚那个朋友问我是建筑物吗？不是，严格来说不是，
0: 不算建筑物，
1: 不算建筑物。
0: 对，你这好家伙，你都扯到月亮太阳上了，真是。
1: 朋友，回顾第一道题，有人问三个字吗？我们说对，好不好？
0: 中国的吗？是。
1: 对。
0: 给我讲丝巾。
1: No, 三个字，
0: 三个字
1: 。古代的装饰品吗？
0: 不。
1: 不。天安门吗？
0: 不。天安门算是建筑吧？
1: 对。对。你要，我们那个啥，我们可以。这个回头带你到北京去看一看。
0: 对，
1: 我们北京的行程还在接受大家的报名当中啊。
0: 是，
1: 对，这两天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这个进展顺利的话，我们也就陆续要给大家订票呀，订什么预约呀等等。
0: 天心 Kitten 说我只回答是或不是哈，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
1: 没法回答你。
0: 瓷器吗？不是。
1: 不是。对，第一道题就有人问说是三个字吗？
0: 是。
1: 是，我们就回答了是。是。有朋友说青花瓷吗？
0: 不是。
1: 不是。地球仪吗？
0: 不是。对，青花瓷也不止一件吧，但是你要说比如说像是那个咱们蚌埠市博物馆的那个盘龙纹的那个青花瓷罐，你要说出这个名字，那真的就只有这一个。
1: 嗯，
0: 对。
1: 玉器吗？
0: 不
1: 是。不
0: 是。
1: 传国玺？不是。
0: 不是。传国玺可不止一个啊。历朝历代。
1: 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传国玺。
0: 兵马俑也不是。
1: 兵马俑多少呢？
0: 对。
1: 一坑里都是。
0: 这只有一个。就只有一个。
1: 兵马俑有千千万，但这就这一个。
0: 对。你们现在就不猜范围了，就直接上答案了。那我跟你讲，你肯定猜不出来了。你直接上答案的，你遮阳帽，你从哪猜呗，就遮阳帽呢。我们把目前有的那个范围的，中国的，还有问是古代的吗？不是。然后还有什么？
1: 在国博物馆吗？不是。
0: 不是。
1: 蚌埠有吗？
0: 有。
1: 有。
0: 哦，是谁问的？
1: 这个东西的类型哪儿都有。
0: 这个类型哪儿都有。
1: 但具体到这个东西。

0: 就蚌埠有。
1: 对，蚌埠有。
0: 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1: 对，蚌埠有吗？是，这就很好
0: 看了。画墙上的吗？不是，
1: 不是。
0: 这个范围，感谢 UG 问的这个问题哈，一下把范围缩小了一点。
1: 对，中国节不是。
0: 哎，有答案了，有答案了，有答案了。
1: 啊，如果云知，如果
0: 云
1: 不
0: 知
1: 道，
0: 此刻我只想给你
1: 点个赞。
0: 何蚌女不是，
1: 答案是
0: 大石马。你看我们有一个是胡咧咧的吗？没有，
1: 没有一个胡咧咧的。
0: 精准回答大家所有问题，包括刚才有朋友问是建筑物吗，我都仔细查了一下哈，这
1: 它算是雕塑。
0: 雕塑，
1: 对，
0: 它雕塑跟建筑物还不一样。
1: 对，
0: 这两天大家对于这个大石马即将要搬家的这个事情关注度还挺高的。
1: 但是你知道大石马它本名叫什么吗？
0: 大石马
1: 本，大石马
0: 还是一位国际友人起的名儿，
1: 马师大。大石马它的最初的名字叫做八四一零青年雕像。
0: 哎，
1: 是为什么叫八四一零青年雕像呢？
0: 嗯，
1: 因为它是1984年10月
0: 完工的。
1: 84年10嘛，对吧？
0: 嗯嗯
1: 嗯，它是当年由全市的团员青年，然后捐款来建造的。那雕塑是由中央美院的夏以桥和蚌埠的雕塑家郭宝安合作设计，
0: 联合设计的。
1: 对对对对，也是我们蚌埠市第一座大型的城市雕塑。
0: 对，城市公共雕塑，它还是雕塑哈，雕塑跟建筑物又是两个概念了。
1: 对
0: 对，然后所以因为它是这个，你看八四一零青年雕像，所以最早的时候它的这个雕塑整体呈现的状态，有印象的朋友哈，很多蚌埠老人还是
1: 蚌埠老人，你这句话礼貌吗？
0: 哎，老人是一个尊称好不好？
1: 啊，说的是老蚌埠人。
0: 对，
1: 你咋老蚌埠人吗？蚌埠老人呢？
0: 现在你能有这样的一个身份都是一种骄傲好不好？
1: 啊
0: 有很多这个蚌埠的土著还有老蚌埠人啊，对于这个大石马的印象和现在还不太一样。因为在古早的时候，在刚刚建成的时候，大石马它身上还有一个青年，就是大家印象当中侧身挂在马背上的那个马背青年，
1: 挂在马背上，
0: 他那个雕塑的视觉感像
1: 就很强，
0: 对，他是
1: 动态感，
0: 给人一种腾飞跨越的感觉。
1: 是火红的骏马前蹄翻腾，长鬃飞扬，象征着一马当先，功业腾飞，体现了咱们蚌埠人自力更生、奋发向上的精神。虽然雕塑呢，目前呢，不是说那个、啊、就是马上要放到了这个小黄山公园里吧？
0: 嗯，
1: 当然了，最近就是那个大家也都刷抖音看到了，说那个什么大石马搬不动啊。
0: 嗯，
1: 你看人家。搬不动是因为人家下面给水泥给糊住啦、
0: 嗯、
1: 那是搬不动啦，
0: 谁给他晃的呢？不是此前就想放进去了吗？
1: 对，所以呢大家就不要那个以讹传讹哈，然后就是大石马也要去自己的新家了，那是一个非常这个绿意盎然的、嗯、然后具有这个现代化，然后也是很多的这个市民朋友去休闲打卡娱乐的新的家。我相信呢，在新的家乡里面呢，然后大石马一定能够焕发出新的生机，就像是当年建造出来一样，火红的骏马前蹄翻腾，
0: 嗯，
1: 然后一马当先，功业腾飞，嗯，
0: 对。然后刚才也说到了，他现在没有办法说搬，为什么好几天了也没一直没有搬？很多朋友对此也有一些担忧啊，
1: 猜测。
0: 他就是因为早年搬迁的时候，他与厚重的这个水泥基座浇筑一体了，
1: 对，
0: 结果这个石块和底座就粘连起来，非常紧密。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你如果只给他直接这样，哎，给他拽起来不行，
1: 容易把机器弄坏，也容易破坏这个雕塑本体。
0: 哎，强行的这个起吊会造成石材的开裂破损。
1: 对，
0: 所以呢，现在呢也在重新制定这种线切割的分离方案。
1: 对，
0: 那可能也需要专业的这个文保施工队伍吧，
1: 对，
0: 给出一些指导意见，怎么样对于咱们？
1: 哎，不要从头刷擦擦呀。
0: 那肯定的吧，对于咱们这个老蚌埠，承载了很多老蚌埠人共同回忆的这样的一个雕塑，给它进行一个保护性的迁移。
1: 是，那这个大石马的原址是在涂山路与华光大道交叉口的大圆盘内啊，周边都是花坛。那当年的很多的这个居民夏天很喜欢在这里纳凉，这里也是通向西郊工业区、玻璃厂、手表厂、纺织厂等大企业的重要通道。所以看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哦，为什么大石马放在这个地方？因为工业腾飞嘛。
0: 然后也是很多。

0: 当年的很多年轻的朋友逛街约会拍照的必到点位，就是现在的网红景点。
1: 对，
0: 所以它对于老蹦蹦人来说真的是青春的地标，
1: 青春的地标。
0: 所以呢也希望它能够成为很多这个年轻的蹦蹦朋友们新的回忆。
1: 是，那老的这个就是老的这个雕像，就是老位置哈，我参与很少，因为我们住离这个地方有点远。但是新的雕塑，然后新的位置，
0: 我们愿意为他去看一看。
1: 对对对对对，
0: 把我们的足迹延伸一些。
1: 有朋友说新雕塑那个大石马星放新位置在哪儿？小黄山公园。
0: 小黄山公园，
1: 对。
0: 对
1: 啊，那个左灯右行哈，他说那电影票是不是只能明天看？他明天就是没法去，就送给其他网友。那我们把这个票就再轮到池子里边。
0: 对，
1: 对，
0: 再轮到池子里面。
1: 对，那刚才那个，
0: 刚才除了他之外，是不是还有朋友答对了？
1: 那就下一个问题吧，反正大家都在，你对吧？考虑到节目的那个，就那么多票，就那么多票。
0: 来来来来来，下一题。
1: 好，下面问题，然后先不能放了，先不能说了，因为我要先放健康加油站了。
0: 我们把这个问题先问出去，先给大家。
1: 那我也给不了大家答案。
0: 大致的一个那个吧，没有人还是物是可以讲的呀。
1: 哦，
0: 对吧？
1: 哦、
0: 你捎带手给大家一个小范围。
1: 好，我们捎带手的。
0: 嗯。
1: 好，就是他了呗。
0: 行，行。
1: 答案是人物。
0: 嗯。答案是人物。
1: 对。
0: 有名的人物，
1: 我都猜人了，你肯定有名啊，不有名你也猜不到啊。
0: 好，就这样，我们要进入到健康加油站，然后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哈。
1: 我要说张三、李四，嗯、
0: 有名有名，谁不知道呢？
1: 对，我说一个张近东，你可认识啊？你不认识吧？我好朋友。
0: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我只能讲，嗯、
1: 对吧？所以我猜的这个人一定是有名的，
0: 嗯，
1: 对吧？好，我们来进入到一段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
0: 早安
1: 蹦
0: 蹦。
2: 蹦蹦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蹦蹦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蹦蹦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6: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7: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8: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9: 医生，
1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1: 最近总是莫名烦躁想哭，生完孩子都这样吗？
12: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有时候情绪差到不想管宝宝，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产后抑郁。
13: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

0: 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 其实很多新手妈妈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误解的话题，产后情绪低落和产后抑郁到底怎么区分。很多新手妈妈生完孩子后会莫名其妙的想哭、烦躁、睡不着觉，甚至对宝宝没有什么感觉，这时候家人可能会说别矫情了，哪个女人不生孩子。也有的妈妈自己会想，我是不是心里出了问题。今天就一次性的说清楚，今天就给大家一次性说清楚这两者的区别，以及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寻求帮助。先说第一种，产后情绪低落，这是非常普遍，大约50%-80%的新手妈妈都会有这样的经历，通常在产后3-5天出现，表现为情绪波动大，容易哭、焦虑、失眠、食欲下降。背后的原因很简单，生完孩子后体内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加上身体疲劳、喂奶不顺、睡眠被严重剥夺，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压垮情绪的最后一颗稻草，但关键是产后情绪低落是短暂的、自限的，一般在产后2周内会自行缓解，不需要特殊的治疗。妈妈可能今天哭一场，明天就好转，这周情绪不稳，下周就会恢复正常，只要能够正常的照顾宝宝、与人交流，大概率只是情绪低落。第二种情况就必须高度警惕，产后抑郁。它的核心特点不是伤心，而是持续和丧失功能。产后抑郁症与普通抑郁症一致，持续超过2周的压抑、空虚、自我否定，对任何事都失去兴趣，包括对宝宝。妈妈可能整天躺在床上起不来，觉得活着没意思，甚至有伤害自己和宝宝的念头。一个典型的区别是，情绪低落的妈妈会哭着说我不行，我照顾不好宝宝，但仍然在努力尝试。而产后抑郁的妈妈呢，会变得麻木退缩，说无所谓，宝宝有我没我都一样，进而疏于照顾宝宝。具体区分可以记住2周法则和功能法则。若情绪问题在产后2周内自行消失，不影响正常生活，就是产后情绪低落。若症状持续超过2周，且逐渐加重，同时出现以下任何一种信号，就要立即就医。失眠加重，宝宝睡了自己仍然睡不着，食欲显著改变，厌食或暴饮暴食，对宝宝无情感连接，甚至恐惧、厌恶，甚至反复出现死亡或自杀的念头。最后特别想对家人说，不要用坚强绑架新妈妈。产后抑郁不是性格缺陷，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一种有生物学基础的疾病，和感冒发烧一样需要治疗。当她诉说我很难受时，不用讲道理，只需说3句话，我在听，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一起找医生。各位宝妈，若你正经历这些困扰，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产后抑郁治疗效果很好，药物和心理治疗都会让你重新拥抱阳光，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3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接回来，这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这个互动啊，然后我们今天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跟大家把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答案大家给抽丝剥茧的给找出来。
1: 哎，在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当中呢，我们只能回答是或者不是，所以不要问我们他是音乐家还是这个什么什么建筑师，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回答你哦。
0: 对，没法这样回答你、
1: 没法做选择性的回答哦。
0: 嗯，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是一位知名的人物。
1: 嗯，
0: 知名的人物，首先排除李白。不是李白哈，
1: 嗯，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给的答案哈，我们先给大家先来这个缩小范围啊，是古代的吗？不是，
1: 嗯，
0: 是政治家吗？不是，有和他相关联的成语典故吗？没有。好，大家还可以继续提问啊。然后因为刚才第一轮我们猜到的这个答案哈，因为这个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原因，他没有办法明天下午去到万达影城去看这场小黄人与大怪兽。
1: 嗯，有点遗憾。
0: 对，
1: 当然呢，对于其他朋友来说又是多了一个机会。
0: 对，这两张电影票，然后就是
1: 顺延到下一道题答对的朋友。
0: 我们的答案是两个字。
1: 嗯，
0: 我们的答案是两个字。
1: 有朋友说今天早上你们也看世界杯吗？
0: 没时间看。
1: 没时间看。
0: 是国内的吗？是。
1: 是。是包拯吗？
0: 不是。
1: 不是。我好喜欢你的这种思路。
0: 是谁问的是包拯吗？
1: 张恩大
0: 吗？你这。
1: 说的是包拯吗？不是。太可爱了。
0: 哎，有问人是古代还是现？有人是古代的吗？不是。
1: 嗯，
0: 对，所以你那个，你再猜猜吧。
1: 就是你看，回答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把你这个张骞的答案再换一个问一问？
0: 对，怎么张骞也出来了？不是古代的。
1: 是科学家吗？
0: 不是。
1: 是安徽人吗？
0: 啊，不是。
1: 不是，
0: 我们熟悉吗？非常熟悉。
1: 是非常熟悉。
0: 是演员吗？不
1: 是。
0: 不是古代的。
1: 嗯，
0: 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演员。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
1: 什么人？猜一个人。这个人
0: 不踢球，
1: 不踢球，不喜欢踢球，不是李白，好，
0: 对，不是李白，也不写诗，对。
1: 但你要说他跟李白之间有没有什么共性呢？
0: 有共性，
1: 对，有共性，
0: 跟李白是有共性的，
1: 对。
0: 是近代的吗？准确的来讲，不算是，不是近代，因为。就我们对他的这个介绍的是，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他不要能听懂了吗？
0: 你看，就是因为我们的介绍是这个，对吧？他对，是文学家吗？是
1: 是。哎呦！
0: 这么快吗？是。
1: 有人答对了。
0: 是。
1: 你看他是不是跟李白有共性吗？
0: 对，文字工作者嘛，
1: 都有作品，
0: 而且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思想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民族魂。
1: 嗯，
0: 那鲁迅大家原名都知道了，周树人，字育才，是浙江绍兴人。
1: 人家是绍兴人，不是蚌埠人。
0: 对，那其实人家家里边其实他也是士大夫家庭，但是封建没落士大夫家庭哈。
1: 所以他跟李白还有一个

0: 一个共性吧，我觉得，
1: 嗯，
0: 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都和时代背景紧密相连，都经历很多的这个动荡。
1: 对，那1902年，他赴日本仙台学习，后来发现，哎，改造国民精神比医治肉体更重要，
0: 所以他就弃医从文了嘛。
1: 对，嗯，那代表作也很多啦。我讲句真心话，咱们在接受9年义务教育的时候，
0: 没少学他的作品，
1: 没少背鲁迅先生的文章吧？
0: 嗯，
1: 最经典的。世界上本没有路，
0: 走的人多了
1: 也变成了路。
0: 哎，啥问题？鲁迅。
1: 答案是鲁迅。
0: 嗯，
1: 对，鲁迅啊。
0: 你答对了，范范。
1: 答对了，范范。
0: 范范，你答对了。
1: 对，然后把你的姓名跟答案，然后
0: 联系我们啊，联系我们，
1: 联系我们。
0: 两张票到手了。
1: 对。
0: 哎，你要这样说也不是很难哦。
1: 对啊，就不难啊。
0: 就大家出答案的那个瞬间，都跳脱了我们对于这道题的预期和
1: 节奏。其实很多人就他其实在问问题的时候，就还没有问到关键的时候，就是但是已经进入大范围了，然后就。
0: 你看个抖音直播间这个朋友问的是江浙沪皖的吗？我怎么回答你呢？
1: 我们只负责回答是或不是啊。但至于你说的那个江浙沪皖，但
0: 张姐的光源这道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他说罗老师在不在？在，
1: 嗯，
0: 你要不再追问我一个呢？
1: 我旁边是我是不是罗老师呢？
0: 不是，
1: 啊，好，我们接下来要猜到的，继续来跟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啊，好，还是知名人士吧，
0: 嗯，
1: 嗯，
0: 知名人士又来了，
1: 知名人士
0: 来了，他跟。我们刚刚那道题这有什么共性吗？
1: 没共性。
0: 这好像
1: 性别一样。
0: 对对，性别一样，然后就
1: 别的没什么共性了。好，那大家来继续问我们问题吧。
0: 嗯，
1: 好，我们接下来猜的是也是一位知名的人士。
0: 嗯，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知名人士其实涵盖的范围还是挺广的哈，因为很多领域都有知名人士哦。
0: 那吴状元说是蚌埠人吗？
1: 不是不是
0: 不是。
1: 你们都觉得是不是我问完了大石马以后，我就会
0: 所有的从蚌埠出发，蚌埠这个原点出发。
1: 现代的吗？现代的，
0: 现代的。宇宙的中心从蚌埠出发。
1: 是安徽人吗？
0: 不是。嗯，
1: 骆子会说为什么现在好多收音机只放音乐，音乐也是广播重要的组成部分啊。
0: 音乐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1: 对啊，
0: 对，是一种情感的呼应。
1: 对，然后
0: 你那些离愁别绪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些心思，
1: 你那记忆中心跳的声音，
0: 哎，都会在一首又一首歌曲当中得到映射。
1: 对，好，那今天我问到的这个问题，我的妈，直接又猜姚明。
0: No
1: 是科学家吗？不是。是古代人吗？
0: 不是。
1: 是姚明吗？不是。
0: 是歌手吗？
1: 不是。
0: 金庸老师？
1: 不是。你们就是要盲猜的。是中国人吗？是。是三个字的吗？是。是运动员吗？
0: 不是。
1: 中国人，现代的，不是运动员，不是，还有什么刚才问到的？
0: 科学家吗？不是，
1: 然后是三个字的啊。是现代的，
0: 嗯，
1: 是当代的，对，嗯，对，当代，嗯，宋小宝。
0: 不是，
1: 刚进来问题再说一遍，我们现在脑海里有一个人啊，
0: 嗯，
1: 让你猜他是谁。
0: 嗯，
1: 目前我们给大家的范围就是大家就逐渐排除到的范围啊，就是目前的他的线索是给大家盘点一下，
0: 嗯，
1: 中国的当代的，然后不是科学家，不是运动员，然后名字三个字，
0: 嗯，
1: 活着呢好好的，活着呢好好的啊，
0: 嗯。

0: 不是金庸。
1: 有朋友说是郎平吗？不是，
0: 不是。然后是男士吗？是。
1: 说是娱乐圈的吗？
0: 他
1: 不混这个圈。
0: 这个，我觉得你要把它归结为娱乐圈，我讲
1: 是真有点狭隘了，
0: 有点狭隘了。
1: 对，
0: 你这是对他讲句真心话哈，
1: 有点看清了，
0: 有点看清他了。
1: 对，他不混这个圈，但这个圈子里都是
0: 必然有他的传说。
1: 对
0: 对，啊，好，我们不能给大家再太多提示了哈。
1: 嗯，
0: 莫言不是，
1: 不是
0: 说了不是作家了，
1: 三个字啊，说三个字了呀。
0: 对。不是莫言了，也不是余华了，三个字啦。
1: 有搞文学艺术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他的主业不是文学艺术，
1: 对，
0: 他的文学，他，你或者讲他的主业是艺术，
1: 是，
0: 对，跟文学。
1: 文学艺术吗？
0: 文学艺术是他的艺术范围，
1: 小众，不是这个赛道。
0: 对，主要赛道不在这个赛道上。
1: 对，商人吗？不是。
0: 有人答对了，游记。
1: 尤其有点厉害哟。
0: 对，你看
1: 他这也有点盲猜的性质在里面，但是猜的还挺对。
0: 张艺谋，
1: 张艺谋，
0: 对，
1: 嗯。
0: 尤其把姓名联系方式发给我。
1: 嗯，
0: 对，该是你的还是你的，其实那一开始你就想给他的，对不对？
1: 这么明显吗？
0: 对，我们给他，
1: 但我没放水啊，人是凭自己，
0: 他真的凭自己的实力，
1: 凭真实实力答对的。
0: 对，张艺谋，你说张艺谋是不是娱乐圈的？我觉得张艺谋不能算是娱乐圈的，
1: 对，不能算是娱乐圈的，把他说小了。
0: 对，但是娱乐圈的人可能都很想和张艺谋合作吧？
1: 对，
0: 毕竟
1: 都是他的粉丝。
0: 说真的，谁不想去
1: 拍一部张导的电影呢？
0: 我也想去当张艺谋导演的，我不是。主角了吧？
1: 你要是被他选上了
0: 啊，我在全国人民的
1: 心目中，现在刘浩存有多火，你就有多火
0: 啊！是啊，这样子啊。
1: 你想一想，张艺谋手下他挑选这个
0: 没有一个不有名的号。
1: 对啊，他选择演员的这个眼光，
0: 嗯，
1: 从第一代的谋女郎，
0: 嗯，到现在的刘浩存，
1: 对啊，章子怡，
0: 嗯，
1: 刘浩存，
0: 嗯，就都很火。
1: 对啊。
0: 所以被他选中的人都还蛮那个的。
1: 你快点被他选中吧。
0: 哎，我要被他选中了，我跟你讲，我要火了，我天哪！你必然是我的助理、啊、经纪人。
1: 嗯，
0: 对，就我的那些电影片约、啊。
1: 别说了，你什么时候火？
0: 下个月吧。那张艺谋呢，是陕西西安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然后他是著名的导演、摄影家、编剧，他当然也演过戏哦。
1: 嗯，
0: 但是演戏就算了吧，就张导还是咱就是
1: 人当年也是兴之所起嘛，
0: 因为他摄影出生嘛，所以他对这个色彩美学是极致的关注啊，
1: 是，
0: 所以像是红高粱啊、大红灯笼高高挂呀、英雄啊，这个那个叫什么菊花台啦，
1: 哦、啊、
0: 对，您的颜色用的都特别的好，
1: 他比较擅长在这样的一些市井当中啊，就是通过构图和颜色来表达剧情的推进，剧情然后表达人物的这个心思，
0: 性格，
1: 对对对对，暗藏的一些想要，就像这个他的深层语言，
0: 对，镜头语言哦。
1: 嗯，
0: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我觉得这是不是有大家有延迟啊，我都告诉大家说是张艺谋了，大家还在猜冯小刚吗？好，那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今天我们是脑海里有一个答案啊、哦、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来互动。
1: 嗯，
0: 然后这个 Z 说，主持人陪我好多年了，你看我们陪你还不问你要钱，
1: 好良心哦。
0: 对，好良心的啊。好，我们接下来要猜到的还是一个人物。
1: 嗯，
0: 你看这个人物，
1: 哦
0: 哦，
1: 他和张艺谋之间的共性是都是男的，
0: 对。好，我还猜的是一个人物，还猜的是一个人物啊。
1: 对，好，开始吧，
0: 开始吧，
1: 问问题吧，
0: 问问题吧。
1: 我们用 yes or no 回答你，
0: 对，
1: 然后大家在问题当中来缩小答案的范围。
0: 对，
1: 嗯，
0: 这个送电影票也送吧，
1: 送吧，
0: 送，
1: 嗯，
0: 送。
1: 此刻好像很。